归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

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拯救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

0: 店，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残联打造十五号市场专场招聘会，帮助残疾人就业。深入渔民备足粮草待开渔。石店镇桥兰社区已练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线举行。为切实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搭建用人单位与残疾人求职者高校直接的沟通桥梁。十四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十五号市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在市残疾人服务中心大楼一楼大厅举行。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家爱心企业参与，涵盖酒店、超市、鞋服、纺织、机械建材、体育用品、快递物流、食品餐饮、自媒体运营等多个行业领域，为残疾朋友提供了219个适宜的工作岗位。
1: 整个组织都非常好，岗位的总会有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性嘛，可以双向的选择。
0: 摊位前，招聘双方就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工作时间、薪资福利等进行深入交流。现场还设立

0: 政策咨询台，为求职者和企业解读惠企助残政策、劳动法律保障以及就业创业扶持措施等。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我可以为企业找到合适的员工，也可以为那个残疾人找到他要找的工作。
0: 近年来，晋江市残联积极探索残疾人就业新形态、新模式。2025年8月份起推出15号市场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打造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就业供需服务平台，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和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15号市场特色专场招聘会已举办5场，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600余个，精准帮扶70余名残疾人顺利实现新增就业，切实筑牢残疾人就业民生保障底线。眼下，为期3个半月的服季休渔将于8月16号结束。这几天，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一艘艘渔船正在做最后的开渔准备。14号。记者来到深沪国家中心渔港，看到船员们正忙着给渔船整理渔网、搬运补给、加冰加水、调试设备。一艘艘刷着新漆的渔船整齐靠泊，只待开渔号令一响，便扬帆出海。
2: 这几天主要去做船上的安全隐患，检查船上的安全措施喽，加冰加水喽，起网换网喽，做好开海前的准备的工作喽。
0: 开渔在即，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渔民们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3: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希望咱一摆开，大家满载盈亏，如载如做，如讨如好哦！
0: 为做好开渔船舶安全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和深沪镇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教培训，构建从隐患排查、技能提升到权益保障的全链条渔业安全服务体系，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4: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晋江深沪湾渔港码头千帆待发，港口码头海洋加工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靠前行动，聚焦渔港码头涉海企业用电保障，全力筑牢开渔季电力安全防线。
0: 8月14号，服务队走进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沪中心码头，开展专项用电巡检。针对沿海区域高盐、高湿、多海风的特殊环境，工作人员对企业配电房、生产加工供电回路、高低压开关柜开展红外测温，细致排查线路绝缘、接头发热等安全隐患。同部队码头暗电箱、港口配电设施、码头照明线路、漏电保护装置进行逐项检测，仔细核查设备防水、防腐、防护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用电隐患，现场向企业与码头运维人员做好告知说明，指导落实闭环整改。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开渔季用电负荷变化，加大渔港海洋加工企业线路设备巡检频次，落实常态化走访机制，主动对接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各类用电需求，以稳定可靠电力供应，为渔业生产丰收保驾护航。
4: 11号上午，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第8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举行。
0: 活动现场，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依次表彰录取于985、211等知名高校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鼓励他们在接下来的求学道路奋发进取。随后，受表彰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崇文重教的优秀家风，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5: 感觉到我们的这个中心长辈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的。我到了大学之后也会努力学习，然后努力的学到一些真才实学，然后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然后报效我们的这个中心长辈们。
0: 当天，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共奖励了93名考取大学研究生的蔡氏优秀学子，并向7名学子颁发助学金。截至目前，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已累计发放奖助学金165.7万元。
6: 今年是历届以来最优秀的一年，学子这个一年比一年多，我们有信心将这个中学组合继续努力下去，学子 这个在县的岗位顶，县的学校，在老师的指导的，得到更优秀的成绩，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4: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池田镇桥兰社区已炼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近举行。

0: 十一号上午，陈建镇乔兰社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实战教学，没有剧本，只有实操。60余名社区网格员、物业骨干齐聚一堂，通过理论加实战的双重淬炼，全面提升应对突发火情的处置能力。
1: 在乔兰社区门口，橙红色的火焰在铁桶内升腾，随着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往下压的指令下达，白色干粉喷涌而出，浓烟瞬间腾起。这不是突发火情，而是乔兰社区应急消防培训演练的实操现场。
2: 在这次培训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对我们高层灭火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遇到火情了，好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物业往前冲，我们第一先报警，无论火灾是否能够扑灭，那我们应该先报警，然后再采取出击这个火灾扑灭的这个过程。
1: 当天演练在集中观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中拉开序幕。针对乔兰社区高层住宅密集、商业体量大的特点，池电镇安办工作人员展开了专题授课，从电动车违规充电到疏散通道堵塞，逐一剖析如何做到早发现、快处置。满满的干货让参训人员受益匪浅。
3: 那我们通过警示案例加专家培训授课，然后加现场演练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培训更加的接地气，更能够见到成效，让他们学到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一些实操的一些知识。
1: 以演练及实战为标准，池电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与隐患排查，切实筑牢社区安全底线，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是影响小区居住安全、困扰小区居民生活的一大顽疾。为从源头遏制高空抛物乱象，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近期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精准施策升级安防系统，通过加装全域高空摄像头、增设楼栋防护网的双重举措，全方位守护业主居家安全。
4: 这天上午，在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记者看到新安装的51个高空摄像头已经全部投用，设备全覆盖小区各楼栋外立面高空死角，可实时监测、清晰记录高空抛物行为，实现全天候无盲区智能监控。看着全新的高空摄像头24小时守护，业主觉得心安了。
5: 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这样都挺好的。碰到人，摔弄到人的话，避免找不到人嘛。
6: 那这样做起来呢，可以说对一些个别的比较没有社会公德、责任心又比较低的人呢，产生了一种震慑力。
4: 安防设施落地后，小区也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物业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控后台，定期巡查摄像头设备状态，及时排查故障，维护设施。同时依托监控记录，可精准追溯高空抛物行为，为后续劝导教育、责任认定提供有力依据，从根本上震慑不文明高空抛物行为。
7: 那个前天那个一个业主，那个小孩子朝窗外丢这个纸巾，那一下子也找到这个纸巾的来源了。那为了让高空抛物的整个摄像头取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凡是有挡到一些那个重要楼层的，我们全部把它修剪。
4: 针对小区部分楼栋进出的地方可能会存在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的情况，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物业在前期小区儿童游乐区域安装双层防护网的基础上，

0: 对这些楼栋出入关键位置加装防护网，物理阻隔高空坠物、抛物坠落路径，筑牢居民头顶上的安全防线。
1: 我们召开了多次会议，中澳的物业也密切的配合，我们后来经过一番的论证，那最终就确定弄一个高空抛物的防护网。目前一些业主的反应还是很好的，他们都给予非常正面的一种回应。
0: 此外，针对业主的新生诉求，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小区物业利用小区闲置区域设置老年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区域。接下来，中澳明雅居小区还将聚焦业主的急难筹盼，坐实各项民生举措，提升业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3号，古厝新生理学家晋江经验交融晋江经验馆省级理论进基层系列首场活动在陈代镇海口村紫峰里闽南文化街区举行。
3: 现场活动参与者跟随紫峰里讲解员走进陈紫峰故居，了解其生平事迹、沉浸式感悟、理学风骨。随后，晋江经验馆讲解员依托晋江经验主题展板，回顾晋江经验的诞生历程、科学内涵与实践成就，让大家在古今辉映中直观感受理论传承的力量。活动还特邀晋江市政协文史委原三级调研员吴明哲做理学精神与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专题讲座。吴明哲聚焦陈紫峰人格底色、晋江经验形成背景、共同精神内核三大内容，解码数百年前的理学智慧与新时代的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在读书分享环节，与会人员自由交流，轮流上台分享个人喜爱的书籍与读书感悟，主办方也为参与者准备晋江经验主题书籍。分享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体验理学加晋江经验对联书法创作和主题非遗木板拓印，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从书香浸润到指尖体验，晋江经验的理论内涵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基层实践。
2: 下面来看简讯。
3: 11号到16号，2026年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比赛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赛，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等25所高校的260名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作为全省高校高水平网球竞技交流平台，本次比赛以球会友，不仅检验各高校校园网球运动开展成果，促进省内高校体育交流互动，更进一步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助力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习惯，持续丰富福建省高校校园体育文化。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从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用虎用金棍，用棍胆地雄，
1: 今天我花哈。

慷慨难离滋味香，恨我命怪运多颠。高粱灰是地中物，五听风雷上九天。小人王连文，家族贫就进用沙渡过的人士，父亲王锡国爹妈结发，生我一心，只因家境贫寒，日间跟随爹爹学习外境的，夜间勤苦工作，所望有朝一日功名盛起。前日外境去到杜甫，杜月娇小姐啊，不弃我寒露，而我暗定终身，乾坤宝镜送我为妻。由此时这个娘，助我向下，我向池中向开，花池中花开，心得盘水。合该自信一帮，咱去共小姐报喜。

计煞较好你啊！哇，头诶，头插一蕊大红花，还脚穿一双布袋鞋，值得唔人是偌多，堆堆都是好富翠。哎，要哪说哈？啊，不啊，我吼是王个啦。啊，大家叫我做王婆的，平生我无根基，全全推人、娶人、结房、牵人线，搁做唔人，做师母搁兼跳档。啊，也那是专做种个好心态了哈。也那是一摆事啊，嘿，阮个同孙啦，王连文。也是叫遐杜小姐咧安定终身俩，啊，今仔啊心得反水，也叫我是甲伊送一帮资讯去报喜啊。嘿，我着较贴个花冠一下哦，也去啊看小姐买几落去擦，啊，不然将加转几点钱。有影就行就来去。

原来无数的中央，在各东方列一中，万物静观皆用得啊，世事皆行，恶人多。

少年肯靠公子，可嫁出身，在朝官拜，礼部尚书之职，联络各路会乡养老，江湖连结发。诞生一女，老李出名越叫，年纪中正，眼前未配，不幸夫人早离去世，老夫年老孤单，闷闷不乐。伊爱前去回乡，散步

还哭啊回横来，别哭啊贼红，敌胆罪过恩故旧旧，家山门我真是一片的好景啊。

哎呀，扯得会长的呀、啊！我一帮子信，太落口气一关了。多月娇小姐前客，我女乃是千闺秀女啊！何年弟子我女？何年弟子我女啊？哼！太罗湖四个，呸！叶女啊，叶女啊！何人暗定忠心，诛心断情啊！败坏官家文风，熊秀老恨铁

玉女过来，爹爹过来，爹爹呸！苦恼，这就苦恼啊！我啊妈心啊，百怀不稳，红泪是何道理？爹亲啊！听你打酒斗，心口挂起，两夫子用你，将你提案江湖小混子，玉女败坏文风，来呀、啊！就将玉女拖去九寨头里，天罗七仙岗，爹亲，爹爹爹啊！将玉女拖去田岗。

正嫁，是你来还我嫁闺，不得已，只好心肝肝叹气，将你来添工哦。爸，罢了，凡事是你王良文来去哦，来个。令人片段一抓，下落真勇敢啊！过你王连文，头我多好欠肯定啊！你若无死，你也着坐监牢，洪小恨气啊！呸！

努力。

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本周乘风破浪的少年，金乡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将迎来幼儿组下半场的比赛。幼儿组的小选手们声音虽然稚嫩，却也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之情，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歌声中去感受那份热爱吧。

闪闪的红星亮晶晶，那是我们最爱的星。红星就是亲爱的党，照耀中国向前进。

闪你，一个梦想飞升。

蛇，冲冲冲冲冲，搞不带画蛇，冲冲冲冲冲，想不带腰杆破戒指，回国一冲。

我。

长大，勇敢出发，勇敢出发，我们是红船时代，勇敢出发。

人民，军旗用献红。

的姐姐回夜报回响来。礼拜开小月地板。

友小选手的精彩表现，你们稚嫩的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到这里，幼儿组声乐类的初赛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一场要进行的是儿童 A 组声乐类的初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继续关注即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我们下次见，拜拜。

莫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

0: 你想把他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那你还坐得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
1: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敢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
2: 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敌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茂全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
4: 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
3: 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4: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0: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你只管放开喉咙喊，
0: 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还没有吧？怎么，还有什么要求？哎呀！
1: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什么东西？你把旧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好，
0: 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
0: 来，乖，帮我研磨。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
1: 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頫。他呢是集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
0: 赵孟頫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頫一看啊，立马取消了 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身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1: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1: 老李。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1: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3: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知道我付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案，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3: 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2: 讨厌冯楠。 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

0: 我的话。
1: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天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3: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2: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3: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0: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3: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0: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3: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0: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3: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0: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3: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0: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2: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3: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4: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5: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4: 您听，警报解除了。
6: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7: 老李。
5: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9: 好好啊，
5: 小田儿，
3: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5: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3: 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5: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一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了。

1: 小丁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2: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1: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2: 什么人？ 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2: 这话。 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的很呐，当年打土豪。 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尸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

0: 村长不是有家了吗？
1: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0: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1: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2: 说什么呢？
1: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2: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0: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1: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0: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1: 嘿嘿。
4: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旨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5: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6: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5: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6: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5: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6: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5: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6: 什么信心呢？
5: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7: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5: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6: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5: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小田，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0: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2: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2: 老李啊，打算由谁负责新兵训练？
4: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2: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专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2: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2: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6: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6: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6: 首长，
7: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8: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9: 还是我自己打吧。
8: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2: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0: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2: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1: 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哎呀，
2: 好了好了，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1: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让我看看。
2: 哎，你干嘛？
0: 啊，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2: 凭什么好女人？
0: 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2: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笑>
0: 哎呀，你想岔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嘛，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的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2: 那也活该。
0: 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 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 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嗯，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2: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 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3: 我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2: 傻娘，我什么脸色？
3: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2: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3: 真行啊，你不是回来了吗？
2: 傻娘。
3: 那我关灯了。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晋江为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
1: 晋江加强海上渔船检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4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强企业帮扶和服务保障，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和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建设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持续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渔船安全、信访维稳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底线。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主要内涵4梁8柱，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思维谋创新、抓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水平国家创新型现实。要不折不扣落实全会各项部署，逐条逐项细化项目举措、思路安排，以实干实效推动省委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双拥办主任会议、省、泉州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精神。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自觉，扎实抓好双拥重点工作，在新域新制上促进共赢，在重军拥军上开创新局，在助力发展上展现担当，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要树牢一盘棋意识，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方式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推动全市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8月14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社会稳定风险处置化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各级各部门要高效统筹，一体推进，做到同排查、同发现、同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是晋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势整改的重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保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一硬到底、全域整治，推动安全隐患清仓见底、彻底清零。会议要求 拆除违建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效率服从秩序，做到高标准、零容忍拆除，坚决杜绝避重就轻、区别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加强现场秩序管控，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巡查执法督导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科学把握节奏，铁腕有序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一视同仁、依法依规，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上级和群众检验，提升整改效率，帮助符合条件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会议强调，社会稳定是底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源头排查、前端化解，把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警网融合效用，实现风险隐患、矛盾问题一体闭环处置。要坚持重点攻坚、精准打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加强日常巡查预警，主动靠前，做足风险研判，抓实矛盾化解，严防重大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发生。要下沉做实服务保障，做深暖心帮扶，迭代优化中小企业关怀帮扶措施，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加大正面宣传和引导阐释力度，广泛凝聚各界共识，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共治氛围。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整合用好镇村、网格、派出所等人员力量，推动责任链条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到最后一米。会议要求要从严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应急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事件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0: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决定，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党组及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及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26年上半年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二、重要指示批示，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融入全市发展与安全大局中，始终做到对标中央部署，紧扣市委安排，精准同向履职。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在做实刚性监督的同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汇集民意民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不折不扣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聚焦人大监督、民生实事、基层代表履职等正能量内容做好宣传。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15号上午，仰正中学种盛教育基金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暨基金会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在仰正中学种盛体育馆隆重举行。种盛教育基金会由乡贤陈永健先生创办，至今已深耕安海教育10年。自2010年以来，陈永健先生累计捐资超2亿元助力家乡教育。基金会始终以讲教讲学、助学兴校为宗旨。继2025年发放515万元奖助资金后，2026年度基金会再拨付410万元，用于表彰优秀师生，帮扶困难学子，同步追加捐赠5辆校园观光车，持续完善校园配套设施。典礼设置圣功奖、元贤奖、葵光奖、筑梦奖4大奖项，对优秀管理干部、骨干教师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予以表彰。其中葵光奖分特1、2、3等奖，今年多名学子录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港大、哈工大等顶尖高校，现场分批接受颁奖。
1: 是非常激动吧，但是也感到一种责任感，激励我继续前行。中国学习是非常良性循环的一个氛围，这样很多学生以后也会回馈母校，也是一种激励吧，我觉得是非常良好的。
0: 活动勉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青年学子心怀家国，勤学笃行，传承基金会尊师重教、奋勇争先的精神，成长为社会栋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典礼。
2: 15号，2026年度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第一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0: 现场，旅港乡贤全国政协委员、银讯、中道、中富集团董事局主席庄子祥博士亲自为本届32名高中毕业生及20名初中毕业生发放助学金，总计20万元。据了解，2019年，庄子祥博士出资500万元捐建晋江一中子祥篮球馆，同年成立晋江市青阳庄子祥慈善基金会。截至今年，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帮助438名学子纾困助学，逐梦前行。当天还举行奖教金捐赠仪式。庄子祥博士向晋江一中捐赠奖教金10万元，用于奖励在教学一线辛苦付出的优秀教师。
3: 我们从7年开始就有个助教的一个奖金，是回馈给这些无私奉献老师们，为他们点赞，来感谢他们的努力。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里都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栽培。
0: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4: 为更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切实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和优抚关爱工作，14号上午，晋江市慈善总会、晋江市见义勇为协会联合举办2026年度助学金发放仪式。
0: 活动现场分批次为37名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并叮嘱他们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奋发向上。
5: 希望好人能更多出笼，然后能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在平常中也有学习我父亲的精神，然后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有去就是经常帮助同学。
0: 一直以来，我是始终坚持崇德尚义、礼遇英模，高度重视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的关爱帮扶工作，聚焦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民生需求，常态化落实走访慰问、助学帮扶、困难救助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的后顾之忧。此次助学活动用暖心举措致敬平凡英雄，弘扬社会正气，凝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力量，持续擦亮晋江文明城市的底色。 市政协副主席、

0: 是慈善总会会长洪忠信参加活动。
1: 在此次情人锦江活动中，跨越国界的青少年交流是动人的篇章。25名锦江学子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同堂上课，结伴交流，在青春的对话中续写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
0: 在学校访问期间，中马青少年一起学习，结伴交流，互赠礼物，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马来西亚的同学热情又真诚，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一起聊天，乐于分享在当地的生活和故事。同时也是因为这场相遇，搭建起了我和他们沟通的桥梁。我们诉说了同源的乡情，交流了不同的日常，也读懂了彼此。
3: 在刚才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然后送了一些他们学校的小礼物，然后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然后呢，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促进两地青少年的感情，并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0: 真挚的友情与人朴实的快乐，短暂的相逢相识留下难忘的回忆。交流团的同学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连忘返，并逐步感受到活动的意义所在。
4: 这不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未来的对话。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两地学校结为姐妹校，让情缘锦江从一次访问变成长久的桥梁。
0: 同学们在拜访会馆、参访华校之余，还深入探访了槟城和太平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亲身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从巴巴娘惹的混血文化到壁画街的市井记忆，从太平湖的宁静到安东咖啡厂的坚守，马来西亚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在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这种文化的多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几代人在自然生活中的交融。文化的力量从不在于固步自封，而是包容开放，并在此中孕育出新的生机。
0: 据介绍，情人锦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世界锦江青年联谊会成立以来持续开展的一项品牌活动，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
6: 情人锦江的交流活动对世锦青来说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坚守，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活动做到文化传承，让孩子们在交流中了解乡贤们眼下南洋的那份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回馈家乡的那份浓烈的情感，真正的读懂锦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把这份精神带到世界各地。
0: 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开渔在即，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锦江全面开展开渔前渔船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14号，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锦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渔港每艘渔船进行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渔船上安全终端设备运行、卫星电话配备以及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和检查渔船电气线路、信号灯等适航指标，杜绝渔船带病出海。
7: 重点检查渔船的通导、救生、消防等设备的完好性，确保通导在线、安全设施可用，渔船出海安全适航。同时，我们针对渔船的违规加装改建的也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发现违规加装、捕捞和起重设备的，现场予以立即纠正，好，确保渔船稳定性，保障出海安全。
0: 接下来，我市各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渔港和渔船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大渔业安全生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渔港管理者、渔船主的安全生产意识，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海上作业渔船的点验干预，加密渔船出航前的登联检查，督促船东船长严格落实舰出港报备、值班瞭望，确保渔船平平安安出港，顺顺利利回港，满载而归。
1: 为筑牢渔港安全防线，提升渔船应急能力，14号，东石镇在白沙二级。

0: 港举行渔港渔船安全生产消防应急演练。
1: 演练模拟东石镇白沙二级渔港附近一渔船因机舱线路老化引发局部火情。在接到报警后，东石镇海安中心救援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和灭火，并将船上全体船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
2: 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对那个消防安全事故有了很大极大的重视，对那海上事故我们懂得怎么如何去处理，对了安全事故加强了防范意识。
1: 活动还开展渔船火灾典型事故案例讲解、渔船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与器材示范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务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为渔船船东船长及船员讲解渔船防火要点、报警流程、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进行实操演练。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林毅，实话告诉你吧，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
2: 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之师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把枪分们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心思，培养一名顶尖杀手，潜伏日方和王卫内部，以牙还牙，暗杀他们的。
3: 我是您选中的人，
1: 是，我故意设了局中局，就是让你以为我得了绝症，命不久矣，并凭借我的死，逼迫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信，也要继承遗志。
0: 阿信，跟我走吧。 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客栈这样的妃妾，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4: 我呸！
0: 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屈服的。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4: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0: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 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

0: 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1: 山本，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0: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
2: 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1: 什么意思啊，爸？甜甜在哪儿？
3: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再到这儿来找你们呢。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甜甜，
1: 小林芳晴，
0: 晴晴，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2: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3: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0: 阿爸。
2: 什么？你叫他阿爸？
3: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晴，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0: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3: 那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2: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3: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长期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
2: 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
3: 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十个，
2: 你说什么？

0: 爸爸怎么圣仪要堂，是帝。为什么不能是我？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太，更是玉玉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1: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2: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你自己小心啊！
3: 嗯，知道了。
2: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来。
0: 来，这边。嗯，闭嘴。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星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2: 好啊，
1: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2: 阿，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阿，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
1: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2: 我只是没想太多。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手。

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残联打造十五号市场专场招聘会，帮助残疾人就业。深入渔民备足粮草待开渔。石店镇桥兰社区已建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线举行。为切实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搭建用人单位与残疾人求职者高校直接的沟通桥梁。十四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十五号市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在市残疾人服务中心大楼一楼大厅举行。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家爱心企业参与，涵盖酒店、超市、鞋服、纺织、机械建材、体育用品、快递物流、食品餐饮、自媒体运营等多个行业领域，为残疾朋友提供了219个适宜的工作岗位。
1: 整个组织都非常好，岗位的种类有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性嘛，可以双向的选择。
0: 摊位前，招聘双方就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工作时间、薪资福利等进行深入交流。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台，为求职者和企业解读惠企助残政策、劳动法律保障以及就业创业扶持措施等。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可以为企业找到合适的员工，可以为那个残疾人找到他要找的工作。
0: 近年来，晋江市残联积极探索残疾人就业新形态、新模式。2025年八月份起推出十五号市场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打造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就业供需服务平台，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和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十五号市场特色专场招聘会已举办5场，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600余个，精准帮扶70余名残疾人顺利实现新增就业，切实筑牢残疾人就业民生保障底线。
3: 眼下，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将于8月16号结束。这几天，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一艘艘渔船正在做最后的开渔准备。
0: 14号。记者来到深沪国家中心渔港，看到船员们正忙着给渔船整理渔网、搬运补给、加冰加水、调试设备。一艘艘刷着新漆的渔船整齐靠泊，只待开渔号令一响，便扬帆出海。
4: 这几天主要去做船上的安全隐患，检查船上的安全措施喽，加冰加水喽，起网换网喽，做好开海前的准备的工作喽。
0: 开渔在即，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渔民们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5: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希望咱一摆开，大家满载盈亏，如载如做，如讨如好哦。
0: 为做好开渔船舶安全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和深沪镇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教培训，构建从隐患排查、技能提升到权力保障的全链条渔业安全服务体系，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晋江深沪湾渔港码头千帆待发，港口码头海洋加工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靠前行动，聚焦渔港码头涉海企业用电保障，全力筑牢开渔季电力安全防线。
0: 8月14号，服务队走进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沪中心码头，开展专项用电巡检。针对沿海区域高盐、高湿、多海风的特殊环境，工作人员对企业配电房、生产加工供电回路、高低压开关柜开展红外测温，细致排查线路绝缘、接头发热等安全隐患。同部队码头暗电箱、港口配电设施、码头照明线路、漏电保护装置进行。

0: 行逐项检测，仔细核查设备防水防腐防护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用电隐患，现场向企业与码头运维人员做好告知说明，指导落实闭环整改。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开雨季用电负荷变化，加大渔港、海洋加工企业线路设备巡检频次，落实常态化走访机制，主动对接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各类用电需求，以稳定可靠电力供应，为渔业生产丰收保驾护航。11号上午，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第八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举行。活动现场，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依次表彰录取于985、211等知名高校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鼓励他们在接下来的求学道路奋发进取。随后，受表彰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崇文重教的优秀家风，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1: 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的。我到了大学之后也会努力学习，然后努力的学到一些真才实学，然后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然后报效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们。
0: 当天，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共奖励了93名考取大学研究生的蔡氏优秀学子，并向7名学子颁发助学金。截至目前，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已累计发放奖助学金165.7万元。
2: 今年是历届以来最优秀的一年，学子这个一年比一年多，我们有信心将这个中学组合继续努力落去。学子这个在新的岗位顶，新的学校，在老师指导的提高更优秀的成绩，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池田镇桥兰社区以链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近举行。

0: 11号上午，陈建镇乔兰社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实战教学，没有剧本，只有实操。60余名社区网格员、物业骨干齐聚一堂，通过理论加实战的双重淬炼，全面提升应对突发火情的处置能力。
1: 在乔兰社区门口，橙红色的火焰在铁桶内升腾，随着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往下压的指令下达，白色干粉喷涌而出，浓烟瞬间腾起。这不是突发火情，而是乔兰社区应急消防培训演练的实操现场。
2: 在这次培训里边呢，最主要的就是对我们高层灭火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遇到火情了，好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物业往前冲，我们第一先报警，无论火灾是否能够扑灭，那我们应该先报警，然后再采取出击这个火灾扑灭的这个过程。
1: 当天演练在集中观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中拉开序幕。针对乔兰社区高层住宅密集、商业体量大的特点，池电镇安办工作人员展开了专题授课，从电动车违规充电到疏散通道堵塞，逐一剖析如何做到早发现、快处置。满满的干货让参训人员受益匪浅。
3: 那我们通过警示案例加专家培训授课，然后加现场演练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培训更加的接地气，更能够见到成效，让他们学到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一些实操的一些知识。
1: 以演练及实战为标准，池电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与隐患排查，切实筑牢社区安全底线，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是影响小区居住安全、困扰小区居民生活的一大顽疾。为从源头遏制高空抛物乱象，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近期梅岭街道中澳民

0: 亚居小区精准施策，升级安防系统，通过加装全域高空摄像头、增设楼栋防护网的双重举措，全方位守护业主居家安全。
1: 这天上午，在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记者看到新安装的51个高空摄像头已经全部投用，设备全覆盖小区各楼栋外立面高空死角，可实时监测、清晰记录高空抛物行为，实现全天候无盲区智能监控。看着全新的高空摄像头24小时守护，业主觉得心安了。
2: 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嘛？这样都挺好的。碰到人，摔弄到人的话，避免找不到人嘛。
3: 那这样做起来呢，可以说对一些个别的比较没有社会公德、责任心又比较低的人呢，产生了一种震慑力。
1: 安防设施落地后，小区也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物业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控后台，定期巡查摄像头设备状态，及时排查故障，维护设施。同时，依托监控记录，可精准追溯高空抛物行为，为后续劝导教育、责任认定提供有力依据，从根本上震慑不文明高空抛物行为。
4: 那个前天，那个一个业主，那个小孩子，朝窗外丢这个纸巾，那一下子也找到这个纸巾的来源了。那为了让高空抛物的整个摄像头取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凡是有挡到一些那个重要楼层的，我们全部把它修剪。
1: 针对小区部分楼栋进出的地方可能会存在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的情况，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物业在前期小区儿童游乐区域安装双层防护网的基础上，对这些楼栋出入关键位置加装防护网，物理阻隔高空坠物、抛物坠落路径，筑牢居民头顶上的安全防线。
3: 我们召开了多次会议，中澳的物业也密切的配合，我们后来经过一番的论证，那最终就确定弄一个高空抛物的防护网。目前一些业主的反应还是很好的，他们都给予非常正面的一种回应。
1: 此外，针对业主的心声诉求，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小区物业利用小区闲置区域设置老年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区域。接下来，中澳明雅居小区还将聚焦业主的急难筹盼，坐实各项民生举措，提升业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3号，古厝新生理学加晋江经验交融、晋江经验馆省级理论进基层系列首场活动在陈代镇海口村紫峰里闽南文化街区举行。
5: 现场活动参与者跟随紫峰里讲解员走进陈紫峰故居，了解其生平事迹、沉浸式感悟理学风骨。随后，晋江经验馆讲解员依托晋江经验主题展板，回顾晋江经验的诞生历程、科学内涵与实践成就，让大家在古今辉映中直观感受理论传承的力量。活动还特邀晋江市政协文史委原三级调研员吴明哲做理学精神与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专题讲座。吴明哲聚焦陈紫峰人格底色、晋江经验形成背景、共同精神内核三大内容，解码数百年前的理学智慧与新时代的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在读书分享环节，与会人员自由交流，轮流上台分享个人喜爱的书籍与读书感悟，主办方也为参与者准备晋江经验主题书籍。分享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体验理学加晋江经验对联书法创作和主题非遗木板拓印，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从书香浸润到指尖体验，晋江经验的理论内涵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基层实践。
0: 下面来看简讯。
5: 11号到16号，2026年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比赛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赛。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等25所高校的260名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作为全省高校高水平网球竞技交流平台，本次比赛以球会友，不仅检验各高校校园网球运动开展成果，促进省内高校体育交流互动，更进一步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助力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习惯，持续丰富福建省高校校园。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主归宗从我做起。
0: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0: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啊，回归。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现在是下午。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凤梨酥是皮薄馅多，老直接用非常棒的金钻凤梨。
2: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就买。
0: 母亲今日直播间有人留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觉得无奈。人这一辈子，根在哪里生，人就是哪里人，这是刻在骨血里的事。我说你买不买啊，都不会影响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怎样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3: 你总跟儿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儿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0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埠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3: 说起回家，而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92年是跟同一企业集团过来嘛，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啦，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不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2辆可以过。
4: 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3: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嘛，这种误导哈。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啊，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呐。
3: 母亲，儿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儿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染不会很多，它做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
3: 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
0: 无添加的中华点心。
2: 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啊。两岸哦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走，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下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5: 我再试一个。师傅，这可以吗？
2: 对啊，可以可以。
6: 来自哪个地方的？
2: 都有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吉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5: 是福建晋江。
2: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
0: 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碰哦，嘿，来，师傅先来了哈。有进步了，
7: 一个四就差一个三，
2: 是有进步了。
8: 小水壶跟
9: 炖锅，
2: 炖锅好，改天哦来喝汤哈，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
0: 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了，不要被海峡分割。我一个赵安的好朋友嘛，苏华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啊，回归。
2: 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长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10: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闲得空档，忽然就想跟您说说话，在您生前翻来覆去的念老家。
11: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10: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我和孟云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11: 从去南安完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10: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孟元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孟元阿嬷的味道，
11: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她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8: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9: 怎样，吃的习惯吗？
12: 很好吃啊。
9: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
12: 嗯，
9: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12: 没有，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做出来。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11: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有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9: 对，
11: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长大了又长高了。
10: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梦圆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9: 滴滴，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12: 拜拜，
9: 谢谢，
12: 拜拜，
9: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在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需要有温度跟温暖，我觉得是家人也是朋友。
10: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光顾，但他们总来的不是时候，经常赶不上饭点。
9: 我们准备吃一个照烧鸡肉饭，
11: 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说前天，因为首先要先腌制，腌制完了以后再去做酥肥，酥肥再做完了以后再去煎，然后再切。今天出餐，我们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五一嘛，辛苦他们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好的这个活动。
10: 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13: 不要等一下，搞东西。
10: 好，他这个，你这个比较慢，
13: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
10: 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9: 那再补一根。
11: 好，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9: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哦，五号楼直接搬过去哦。对，
11: 要放一楼呀？
9: 对，放一楼就好了。
11: 闪的是谁的？
9: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三号楼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11: 好，
9: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各位天使们辛苦了。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1: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9: 把这份心意
14: 传承下去吧。
11: 各省份去。
14: 对。
10: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
11: 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就是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说台湾话你听有没有，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是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14: 感受都
11: 感觉都是
14: 很
11: 一样的，
14: 类似很相同，
11: 真的一样的。
10: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夫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惦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来，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华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1: 丽丽，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你抓的他，还是为了他好？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
1: 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1: 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
1: 拿着。
0: 谢谢二爸，您多保重。 那我们走了，爸，你就应该多解释一下。

0: 跪下。
1: 哪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制造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2: 我不去。
1: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2: 谁埋的呀？我埋的还是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啊，好。
2: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1: 澡堂啊。
2: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也得换了。哼，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2: 我不去。
1: 这鼻子不灵了，
2: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1: 完了，
2: 就剩下牙了。
3: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咋当师傅？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3: 行。
2: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哎呀，
0: 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2: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0: 为啥呀？
2: 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0: 哟，能看门呗？
2: 那不比狗强啊！
3: 行。
2: 哎呀妈，血挺厚啊！
0: 哟，
2: 啊，
0: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2: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0: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来吧。哎。
2: 你别摸我这手，一会儿出不上劲儿。
0: 嗯，来，探着，哎呀，小心谨慎。
3: 哎呀，
0: 来，东西给我。哎呀，
2: 这啥味儿啊？嗯，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0: 你闻着呢。
2: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的呢？
3: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2: 你家呀？
0: 啊。
2: 哎呀。上你家吃饭呢、啊？
0: 行吗？
2: 不行。
0: 咋不行啊？
2: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嗯，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3: 谢谢！
2: 我得。
0: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2: 毛病是没有。
0: 嗯，
2: 那啥，
0: 咋呢？
2: 我进来我就暖和啊。
3: 来吧。
0: 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
2: 闻着味儿还行。
0: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2: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掉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0: 来，碰一下。
2: 啊，
0: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2: 是生日快乐。
0: 行。能喝出来啥酒吗？
2: 50度往上的小烧。
0: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2: 嗨，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也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0: 那追不上咋办？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 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2: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0: 哎呀，急啥呀？
2: 还赶不上车了。
0: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2: 嗯呐，
0: 到现在呀，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2: 我姓孟，孟青山。
0: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好，
2: 那啥，
0: 嗯，
2: 你全名叫啥呀？
0: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2: 马奎。
0: 嗯，
2: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2: 整两拳
0: 啊！
2: 整两拳，
0: 倒两圈啊！
2: 倒两圈，
0: 行，给你倒两圈。
2: 嗯，
0: 来，哥俩好
2: 啊，
4: 俩好，
0: 魁
4: 俩好
0: 啊，
4: 六六
0: 六啊，
4: 八匹
0: 马呀，
4: 上级来了，六六六啊，
2: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4: 哎呦哎呦
2: 啊，
0: 挺狡猾，
2: 整我呢你啊！
0: 来来来来来，罚一个罚一个，不不。一块儿来吧，
2: 谁罚一个？
0: 哎呀，一块儿来吧，嗯，来吧，
2: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0: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
2: 怎么
0: 没事吧？哎，
2: 哎呀呀，
0: 说话呀！
2: 你给我拿块鸡肉。
0: 哎呀，快给，
2: 给我搁嘴里，
0: 行吗？
5: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警察，警察，警察！我们是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是，
1: 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去，下去。
0: 好吧，好吧。建宽，那个毒贩子，有信儿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啊，
1: 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你放心啊。
3: 我呢，背着他，偷偷把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
0: 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1: 哪那么容易啊？
3: 也是啊。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4: 已经跟他们说了，
3: 对对对，
4: 等下个月重点查，
3: 人都力量大了。
4: 哎呀，小朱，嘿嘿，
3: 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 感谢你啊！
0: 马叔又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3: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子到现在没抓着，
4: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那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3: 还真是，
4: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了啊！我们上车吧。
3: 好吧，好吧，
4: 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3: 哎呀。
4: 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嗯，
1: 下次吃
4: 啊！好，
1: 带上嫂子啊！
3: 好，我带着她啊！
4: 哎，好，
3: 日子长着呢。
4: 再见啊！
3: 哎，
4: 好，回吧。
3: 好好好
4: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儿都好。

0: 嗯，小沈。嗯，最近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啊。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有吗？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儿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
1: 我自己来。哎，
0: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

0: 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总是黏着别人。可又一想，他从小就没妈，也怪可怜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越缺啥，越想啥，这也正常。没，小沈，别光看着。边吃边说啊！啊，
1: 马哥，你这话绕了一大圈，不累吗？
0: 是有点费劲。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0: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1: 可我不能说。
0: 咋的？怕招来闲话？
1: 怕给你带来麻烦。
0: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样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1: 我也喝点酒吧。
0: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1: 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0: 小沈，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
1: 你真不在乎？
0: 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1: 过段时间再说吧。
0: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1: 就是听我的吧。
0: 行。

1: 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0: 没事。不，
1: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0: 不用，待会儿我就好了。行吗？没事。
1: 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了？啊？说话呀！我们好像有了，有啥了？
0: 算了，没事，我也没有了。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1: 哎，行，说吧，咋回事啊？我感觉怀上了。
0: 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就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哎呀，哎呀，
0: 你不生气就好。
1: 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哦。
1: 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3: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哦，
1: 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3: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3: 想了。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嘿嘿，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糖啊！哎呀。

0: 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1: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有心想吐呢。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儿。
1: 那我出去玩了。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干啥呀？
1: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0: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1: 我是交代。
0: 交代啥呀？交代。
1: 交代啥？马燕儿。
0: 马燕儿咋了？
1: 马燕儿咋了？
0: 装。
1: 哎，马燕儿是不是怀上了？
0: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1: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我。
0: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1: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0: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老马，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1: 又叫老马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哎呀，
0: 你赢了，
1: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快点了吧，不早了，待会快下班了。
1: 宝健，你看家啊。嗯，
2: 好。
1: 马燕，你到底要干啥？
3: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1: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4: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1: 你说咋了？你闪开！
3: 没事啊。
1: 爸在哪？你闪开，闪开！
3: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1: 跟他没关系，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儿吗？你起开，起开，起开！
3: 我那意思我错了，
1: 你错了吗？我没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
3: 这还有孩子呢，
1: 别动手！
3: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1: 你干啥呀？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
5: 这没你事儿，你给我滚一边去，抄书去。
3: 又抄啊？
1: 抄，去。
5: 好。
1: 上哪儿去？
5: 上哪儿去？等着。
1: 等我查清的，啊！怎么办啊？
3: 马哥，
1: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3: 不是我弄的，信不过我呀？
1: 哎呀，永乾哥呀，真不是我。行，
3: 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 去拿检查都一个结果，他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他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6: 这报告你不要了。
1: 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儿成啊？
7: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1: 你姐呢？
6: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去谁家？我姐夫。谁是你姐夫？沈王哥呀。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啊！爸，你干啥去？
8: 好好写作业。
6: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8: 燕子，你爸来了，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马燕，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6: 马燕，来了。
8: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
1: 愿是愿，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
0: 走，师傅，你这说啥呢？
1: 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马燕，来，你先回家。王杰，你也先出去一下。
2: 你们俩还得……谢总，燕子回去。

0: 怎么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你看他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你先
1: 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不管他俩咋回事儿，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娶。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1: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
0: 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2: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
0: 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
3: 我心疼。
1: 我心疼我女儿10年没爹。 他要是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1: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晃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
0: 做过吗？老妈，就让这件事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
1: 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4: 师傅。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马姐，问问你姐想吃啥？啊？
1: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呀，
3: 这个事儿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4: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3: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
2: 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2: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等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
3: 咋回事啊？
2: 我让你气的。
3: 等会儿我拿纸去啊。

0: 整的？
1: 小心小心，咋了咋了？快快快来整头枕头枕头垫垫垫。老王老王，
2: 赶紧去医院吧呀！
3: 咋的了？
4: 姐，吃饭了。
5: 走吧，赶紧走吧，
1: 走
6: 去医院
1: 去。
5: 好
1: 吧
5: 妈，
1: 我去大门，我关，别管了。这可咋整啊？咋了？
7: 王鑫他爸中风了。
8: 就是啊，喊他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7: 我去他。
9: 你不怕冻死啊？
7: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了？
2: 比喻想得清，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1: 谢谢。
0: 哎，
1: 谢谢。
2: 是。
0: 谢谢大夫。
2: 哎。
3: 咋样？
1: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
1: 哎、
0: 啊，你在这儿不见他。
3: 啊。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跟我办下手续。
1: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上次来哪还来病了？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在这儿。啊，对对对。啊，小王，不用拿着，给。
1: 拿着，给。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 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这玩意儿记得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呦，哎呀叔，哎呀，嚯，哎呦呦，哎呦呦呦，慢点啊，慢点，哎呦呦呦呦呦呦，嚯，哎呀哎呀，哎老王，行，嘿嘿，哎，早事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 我就全给包圆了。熬了2小时，窜来的萝卜条，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谢谢叔，
1: 哪儿啊？
0: 坐，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2: 双杠。
0: 哟，
1: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2: 这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0: 是，这就是小壮，多抻抻就好了。
2: 老马。

0: 这出差怎么没带着王鑫呢？不对了，爸病了。这老王平时身体挺好，说倒就倒下来。哎，他这一病，王鑫的负担就重了。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吗？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1: 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着王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儿，请人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 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我买了把锁，找不到了。你下班了？我这也没上班啊。啊？
1: 为啥？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你
0: 不用你照顾，你上班，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1: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0: 买。买了吧。
1: 行了，咱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许愿，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爸，咋了？
1: 我找钥匙，我想开锁。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都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啊，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哥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
1: 爸，好像是我汪叔。
2: 好好写作业。
0: 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2: 去，到楼上去写。好好写啊。
1: 好。
0: 开门，老马，
2: 我有话说。
3: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4: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3: 王勇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3: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
5: 我的脑子快不行了，
0: 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我在车上，
5: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2: 王勇哥，你终于成日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
1: 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别动我，别管闲事。
3: 你别让我出来！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对不起，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1: 我没有，小贝，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2: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2: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当年才8岁，
2: 我也才7岁呀、啊。

燕子，对不起，汪星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王鑫。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滚！

爸，自己也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0: 爷，老王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0: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

0: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
2: 还有，我想见见马奎。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吴主，我把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3: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2: 行。
3: 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2: 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3: 写啥了？算了，不问了。哎，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药给我。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们。

0: 用武用金盆，用棍胆地雄，
1: 今天我花哈。

0: 魂。
1: 快快快

慷慨男女滋味鲜，恨我命怪运多颠。高粱飞是池中物，五听风雷上九天。家族贫酒尽用，三度过的人世，夫妻王室国，爹妈结婚，生我一身，只因家境贫寒，日间跟随爹爹学习外境的。夜间勤苦工资，所望有朝一日功名盛起。前日无行，去到杜甫，杜月娇小姐啊，不弃我寒露，而我暗定终身，乾坤宝镜送我为妻。由此时这个妞助我向下，我向持中向开，回持中回开，心得盘水，合该自信一棒，将去江小姐报喜。

介绍较好你啊。哇，头诶，头插一蕊大红花，还脚穿一双布袋鞋，只得唔能是偌济，堆堆都是好富翠。哎呀，那是哈，啊，不啊我吼是王的啦。啊！大家叫我做王婆的，平生我无根基，全全替人、娶人、结房、牵人线，搁做唔人，做师母搁兼飘荡。啊！也那是全做种个好心态了哈。也那是一摆事啊，嘿，阮个同孙啦，王连文。也是叫遐杜小姐咧安定将心俩，啊囡仔啊心得反水，也叫我是给伊送一帮资讯去报喜啊。嘿，我着较贴个花冠一下哦，也去啊看小姐买几落去擦，啊不然将加转几点钱。有影就行就来去。

原来无数列雄鹰，在各东方列雨中，万物尽观皆用得，世事皆行，何人懂？落户多丁客，少年肯靠公子，可嫁出身，在地有官拜，礼部尚书之职，联络各路会乡养老，江湖连结福华，诞生一女，老李出名越紧要，年纪中正，眼前未配，不幸夫人早离去世，老夫联络各段，闷闷不乐，意爱前去回乡，散步解闷之欢。

还哭啊回横来，别哭啊贼红，敌胆罪过恩故救救，假山问我真是一片的好景啊。

呀，曹德辉长爷呀，我一帮子信，派路口去一关呢。多月娇小姐前客，我女乃是千闺秀女啊，何年弟子我女？何年弟子我女啊？哼！太罗湖四个，呸！叶女啊，叫女啊！何人暗定众心，诛心断情啊！败坏官家文风，熊秀老恨铁，叫你！

0: 玉女过来，
1: 爹爹
0: 过来，
1: 爹爹
0: 呸！苦恼，
1: 这就
0: 苦恼啊！我阿妈死呀，百怀门红泪是何道理？
1: 爹亲啊！
0: 听你打酒斗心口挂起，六月只用你将你添江湖小混子，玉女败坏文红来呀、啊、就将玉女拖去九寨头里添罗七仙岗，
1: 掉进掉掉掉啊！是啊，掉进啊！女里还家贵，死里无怨，只是母亲早年去世，掉掉连罗。无人奉养怨念，你的心何念？是遐爹亲？
0: 呸！无稀罕，无好错计哦，来呀！将玉女拖去田岗。

听噶，是你来还我家规，不得已，只好心肝肝叹气，将你来添干哦，爸。凡事是你王连文来去哦，来个令人片段一撮啊，下落真勇敢啊！告你王连文，偷我多好欠坑囝啊！你若无死，你也着做家奴，洪小恨去啊！呸！

嗯。

满意。

0: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2: 阿姨，您这水果吧。
1: 好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4: 嗯，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嗯，还有癌细胞。
5: 癌细胞，
4: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5: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1: 哦，好好好，好好好。
4: 拜拜。

0: 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波尔托。
1: 报告员，朱局长。
2: 哎，
1: 干娘最晚派人送来的急电。
3: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甘迪杨龙轩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3: 那就先干掉杨龙轩。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3: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办润之说的办。

0: 11九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意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当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 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 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国务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因为这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

0: 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两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
1: 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湘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0: 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2: 是。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 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 在去年的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 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
1: 和井冈山联系上了。嗯。尤家，尤家的信。念，爸妈，大嫂。 有书，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
0: 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嗯，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
1: 有你二哥消息了。嗯，
0: 念。
1: 二哥在五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 滚进山凹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

0: 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武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定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1: 二哥娶媳妇了。
0: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三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2: 任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
1: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2: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
0: 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
2: 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0: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
3: 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
4: 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杨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
3: 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
5: 你们三个兄弟都凑齐了，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6: 是。
0: 我跟二哥泽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1: 大哥在毛委员率领的第三十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七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七十九团。
2: 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
3: 杂谭，对我的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留下了他的血，
1: 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看望副营长，和你出去。
0: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施奥。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伟元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找杨如轩老巢。

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九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二十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打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大，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的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0: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4: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5: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4: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4: 说有书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6: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5: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6: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6: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6: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哎，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1: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龙渊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 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志升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2: 这是哪个讲的？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
3: 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井冈上人民不欢迎。哎，毛宇，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三十一团宣城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简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
4: 说的大家要揍他。
3: 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5: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
2: 说呀。
3: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
4: 对，
3: 还打着手势，挤鼻子眨眼睛。
4: 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
3: 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桥。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桥？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0: 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 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6: 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接应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7: 还要去对付吃的老板常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8: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9: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10: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
11: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12: 你要走，我们不留。
13: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五爷、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0: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0: 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1: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2: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3: 我和润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 必须要打赢，再夺永兴城。按照我们的16次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4: 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3: 我们就在龙渊口桥两侧的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抢占有利地形。
4: 龙渊口桥。
3: 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根据最新情报，杨春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
5: 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渊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陇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6: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佯攻湖南的邻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
3: 多放点鞭炮在邻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佯攻，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口，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7: 我去，
8: 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佯攻过去京城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7: 好，就你们去。
3: 还有31团的2个营，
9: 明白。
7: 是。
3: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西岭攻占井冈山。 所以，七西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远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10: 修筑工事。

0: 陈毅，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西岭。
1: 明白。
2: 刘元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团山上，配合作战。
3: 明白。
4: 明白。
5: 永新银钢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
0: 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大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胶州围。
6: 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7: 明白。
0: 阳宫陵县的王佐队伍，天亮前出发。
7: 明白。
0: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7: 是。
8: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阅兵还严重。
9: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大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1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8: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佯攻成功，击退了吴商的一个团。赶军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6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9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吴商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挨护团、警卫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2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嗯，好。调炮兵队迅速拉2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乌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1/10，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缩表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打打！
1: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轩到了。

0: 杨无宣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志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岩口方向逃跑。
1: 唐龙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援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0: 是，
5: 告诉何定远，第29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志生，
0: 是。
5: 张海
6: 在，
5: 带着一营
0: 追杨志生的兔崽了。
7: 是，
4: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8: 好，
5: 三营长肖劲牺牲了。

0: 杨文轩呢？杨文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0: 我们的队伍胜利了，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击影新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了。我是真想后悔的。当年惦记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报告！
1: 报告！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
0: 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项，火炮、迫击炮9门。我军的情况呢？三营长萧进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
2: 他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一营二班班长马一副，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冲进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
3: 堵在敌人枪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4: 谁是人？马一夫。
3: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1: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统计出来了吗？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江西省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井冈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井冈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两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警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月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三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击球颓堕，只讲底牌，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府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叛乱，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习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才傲武之错，自古则有幽归。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老师，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局。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好鞋、好帽、好药，样样都有，乡亲们快来买喽！
4: 好鞋历史悠久，盖为鞋之祖。
5: 千里之行，始于草鞋，叫千里马，
6: 也叫不借卖草鞋。
7: 草鞋，
5: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8: 卖草鞋。
7: 卖草鞋，
5: 卖草鞋，
7: 卖草药。

0: 不要钱也可以拿走，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1: 倒立倒立，人没有倒立。
0: 常山一旁果，百足臭朵，任是八角莲，轮椅共蛇鞭，腰疼吃杜仲，头疼足穿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来来来，坐下。
2: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公子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4: 喂，快看，
5: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公子币。
6: 好，
7: 好，
6: 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公子币，公子币买东西更便宜。
8: 走，
9: 换公子币，换公子币买。
10: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公子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3: 不流通叫啥子俗去哟。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度酒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
11: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12: 让一让，老乡们，
1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2: 马委员，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11: 马委员，快，朱警长，
12: 快，
14: 林老先生，
13: 让一让，让一让。
0: 润之，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1: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5: 傅百岁先生让我来绥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骄阳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了些盐巴，刚进来，警卫团就追了过来。
12: 老乡，
0: 躲起来！乡亲们，
12: 躲起来！
0: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16: 子辉，你们骄阳暴动怎么样了？
17: 二十五号上午打了三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
15: 郭凤明他们烧毁了乡亲们70-80座房子。抓走40-50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00-200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15: 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1: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15: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

0: 我跟佑天、哀家一定要谢谢你，润之，朱军长，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1: 那我们回去了，小杨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森坑、阳城、大坪、吴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
2: 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3: 就这么干。林老先生，哎，你的三个儿子，深敏熙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2: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
3: 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4: 有田有家媳妇，
3: 是。
4: 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5: 文才，
6: 在。
4: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3: 好，
5: 他
3: 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子辉。
4: 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哎，
1: 子辉，哎，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
7: 放心，闵熙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
4: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闵熙南下，是正确的。
7: 毛委员，朱军长，
0: 搞到了。
4: 高多久？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7: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
4: 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 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8: 听皖西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牌分了田。
4: 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7: 分队的，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9: 同意。
4: 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9: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都是跟我过来的乡军。
7: 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丈量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的，特别是知道前几天湖南省委派驻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桌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朱军长讲话，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战友，我们不打是闲人，都打败了湘赣两军三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0: 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服了逃跑主义错误。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
2: 希望去四耳如，跟杜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他们在那里。
3: 屠杀了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时候，时刻都想回去报复。可目前不是打陈州的时机，只会伤到更多。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了。结果沿路敌人。 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判了个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0: 陈芬同志牺牲了。
3: 5月5日，被敌人杀害。 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0: 作践他。
3: 菊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3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爱护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
4: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8个月的身孕。
5: 没有人去救吗？
4: 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5: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
4: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他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
6: 可靠。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7: 拿着，
6: 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7: 徐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 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1: 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
4: 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5: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1: 没有再去救吗？
5: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8: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群众没有？
4: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1: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4: 泽建被带走3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5: 润之，那设法找到泽建吧。
7: 去哪里找啊？ 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有盐巴喽！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的味道喽！

我们。

0: 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1: 红双井，红双井好。
2: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
3: 红军万岁！
4: 红军万岁！
5: 马委员，刚刚乡亲们和三十二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茨坪小井村了。
1: 好，我们尽快开工。
6: 是，
7: 马委员。
8: 朱军长，湖南省委来的，
9: 中央
8: 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卓率主力团28、29团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
9: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10: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一定是杜修京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11: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8: 这是画好的作战图，作战图都画好了。杜修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 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
12: 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师生便可知足一满。”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
9: 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手，我们佯攻。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13: 中山先生，称赞过的，军中有一犯，敌人心胆颤。我赞同。
9: 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14: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立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15: 那就赶紧写信吧。报告，报告，
16: 怎么了？29团果真出事情了。
9: 29团党代表、公处带着队伍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17: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9: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18: 已经走了将近5个小时了，
9: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28团，带队伍去追。
17: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18: 在，
9: 集合队伍。
18: 是，
9: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0: 周怀，在跟朱局长一起去。
1: 是，
0: 他们到龙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1: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2: 是。
0: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走，而是组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0: 朱桓，龙儿，
3: 朱局长，追到了，
0: 队伍停下了。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杜修京要跑回来了。啊，他还让我转达，请二十八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1: 快速前进吧，
0: 是。
1: 这个杜修京中了哪股邪性？
0: 更像个叛徒，
4: 让二师兄团去送死啊！
0: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5: 同志们，解放战争！
0: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6: 前面军长，
0: 我们要先把敌情侦察清楚。
1: 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
7: 干他们！
8: 是，二爷、三爷，跟我走！
9: 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团灭掉，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是，跟我走。
1: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获悉。
2: 是。
3: 毛委员，袁科长和罗党代表来了。
4: 毛委员，
5: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4: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尔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六小军都放了。

0: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1: 哪个奖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0: 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
1: 我毛远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都放回去。
0: 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
1: 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2: 结果呢？
1: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驻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3: 撤出来了没有？
1: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
3: 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4: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驻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1: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驻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
4: 驻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修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嗯。公主呢？
3: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京身上了。
5: 我担心驻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
4: 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3: 我更担心的是。
5: 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钱敏、王祖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驻军长。
6: 毛远，驻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远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5: 哪里的话，朱毛，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
6: 你快去报告驻军长，我很快就到。
5: 是。
6: 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5: 执行命令。
6: 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5: 明白。
7: 爸妈、嫂子、兰英，子辉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叔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 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3: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 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8: 同意。
3: 一定做到。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 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进长，润之，
1: 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

0: 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 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经在会上做了检讨。
1: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琢他们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
2: 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4: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5: 现在确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4: 我提议。
6: 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吃布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 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瑾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亲切，擅自带走队伍。
1: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
7: 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
1: 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文英
8: 讲的对，接着念。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1: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9: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10: 对，
11: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1: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
6: 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1: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12: 是。
6: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袁崇权，应该是28团2营的。
12: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6: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12: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

0: 三十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 袁崇权这个混蛋！
2: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3: 拉出去毙了！
0: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回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七独立师刘十一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
3: 你们也回不去了。他们会趁虚回剿，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4: 崇义，
5: 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4: 我去追。
6: 你带义勇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7: 是。
4: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不要进去，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1: 参谋长，你也不要去，我进去。
0: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庄上，庄上，庄上，还有看路的，都给我听听好了。
3: 袁中学，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安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2: 把钱端进来。
3: 朱局长，他会来接你们回去的。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第21集，又现巨型生物。
1: 快快军团很会躲，我要给他们点教训，但现在必须要找到他们。我们分头找怎么样？
2: 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
1: 重装泰克，你的能量已经不够了，如果碰到可疑人物，就让我们过来帮忙，不要自己战斗。
2: 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3: 你不能再搞砸任何事了，明白吗？
2: 如果你不小心，我就让你好看。

0: 在那儿呢，找到他们了。他们又追上我们了。你们知道我不想再逃跑了，攻击！耶！好吧，伙伴们，坏坏导弹发射。这就叫攻击吧。哥，我来给你送点爱心。
1: 我不感兴趣，咆哮旋风。

0: 星际威龙，小心！我们必须得摆脱这东西，保持冷静，你会慢慢解开的。
1: 你是最棒的圆环博士。
2: 我希望你们这些白痴能明白怎么做事。那好吧，现在该去抓另一个了。
3: 他非常没耐心，所以我们只要把你当诱饵就行了。
0: 你永远不可能赢。
2: 那又怎么样？看来消灭托宝的时候应该是买一送一了。
4: 天哪，我不敢相信谭乐会觉得我需要援兵。情况不妙。他只抓了星际威龙，我说什么来着？谭乐现在很危险，看来是他们需要援兵。这个颜色应该够深了。等等，想一下，
5: 这是个基本策略。我用谭乐引诱你入陷阱。我一直跟你说，你行动之前要动动脑子。
4: 哦，好吧，他说的对，真讨厌。现在我不得不证明他的观点。好吧，我承认我也没有其他选择。这可能是个陷阱，我最好小心点儿。他们在伪装呢。好吧，我比他们聪明，我抓住了关键。我现在就可以对他们发射犀牛炮，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哦，等等，慢一点，深呼吸，仔细考虑下这个办法。

0: 我要向他们两个证明我能做到。我明白了，犀牛爆弹。现在要给他们点惊喜。变色龙模式。
1: 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
2: 那块岩石刚刚好像动了一下。我看到什么东西了吗？那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好漂亮！
3: 哼，因为一个没用的海洋生物分心，一群傻瓜。
0: 好危险！谢谢你的帮助，小小战士。犀牛炮！啊！
2: 伙伴们，怎么回事？
3: 启动青蛙王机器人！
4: 那是什么？不可能！
2: 说真的，这炮弹是从哪儿来的？
4: 现在在我们背后攻击！
2: 快点找到他，马上！
3: 雷达都没探测到。
0: 这些傻瓜永远找不到我。
3: 找到你了！
0: 哦天哪！
2: 我讨厌那些家伙，追上他们！
1: 马上，老大！
2: 别让这些炮弹了！
0: 哈哈哈！我以为你们喜欢惊喜，这个地方连着犀牛矿，最好注意脚下哦。
4: 喂，重装坦克，别让那水母碰到你。醒醒，星际威龙，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快呀。
3: 我觉得这样很好。好了，水母怪兽，该送这些拖宝们上西天了。
0: 我快坚持不住了！好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你惹怒我的下场！
5: 什么？
0: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总是冲着我的屁股来？不要啊！
4: 我真的觉得我们离了他不行，星际威龙拜托了，你要振作起来呀！嗨，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6: 谢谢你，塔勒，是你唤醒了我。
0: 哦，对，都是他做的。
3: 你们做了什么？
4: 我没有打败你，托宝们该合体了，现在就开始，托宝战士合体。

0: 电号。
1: 你确定他们还挺好，我们还要打吗？
2: 我没耐心了，现在把他们电成碎片。

0: 时机正好，现在弄死他们！
1: 快点，我们必须要挣脱这东西，你们能打败他？
2: 我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1: 我打赌你不知道我们还能这样。好的，你们准备好了。
2: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奔跑需要勇气，我们也会越来越勇敢。宇宙舰队，攻击！
1: 我们做到了。
0: 下次我要你们付出代价。坏坏军团撤退！
3: 马上，与皇博士、青蛙王，放开 S 潜艇！
1: 你以为你能跑到哪儿去？
3: 哇！我们快离开这儿！
0: 周围没有东西可放大的时候，你一点用都没有。我的笨蛋下属现在到哪儿去了？不，
2: 抓到你了！
1: 你觉得我们真的会放你走吗？你这样的坏蛋一直在破坏海洋，你不属于这个星球。伸张，正义的时间到了。
2: 作为地球的守护者，我要驱逐你。
0: 混蛋，你们让我飘在太空中。有人吗？帮帮我！有人吗？拜托！
4: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是征服者普尔萨，银河系的王者。你的精神令人钦佩，我回来前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0: 好吧，我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4: 这个。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泰哥的樱桃树。
6: 喜羊羊，谢谢你帮我摘樱桃，你走的时候带些樱桃回去给大家尝尝吧。
5: 太好了，懒羊羊最喜欢这樱桃了。
6: 新邻居，欢迎你搬过来。
7: 是泰哥呀。
6: 这是我种的樱桃，送给你尝尝。
7: 谢谢你，进来喝杯茶吧。刚搬家，家里没有椅子，不过我已经向木头商人订了，很快椅子就会送过来的，先喝杯茶吧。
6: 谢谢了。谢谢你的茶，我们还有事先走了，改天再来。
5: 泰哥，我们继续摘樱桃吧。
6: 好啊，樱桃还有好多呢。喜羊羊，我来告诉你哪棵树的樱桃最好吧。你看，
7: 那就是从小陪我长大的樱桃树，它结的樱桃最甜了。
6: 住手！你居然想砍我的树！哼！
4: 实不相瞒，这棵树染上大病了。看，飞碟。
6: 没有啊，
4: 树上长满黑斑，这就是病症。如果不把树砍掉，就会传染到动物身上，后果很严重啊。
6: 树树，你病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从小就跟你一起长大，你身上还有我成长的印记呢。
5: 奇怪，怎么树的背后就没有病症呢？
6: 对呀。
4: 看，大飞碟。现在你们看，背面也有黑点了。
6: 你当我们没看见吗？你到底想对我的树树做什么？
4: 哇，我不敢了。
7: 这人是怎么回事呢？
6: 不管他了。喜羊羊，我们继续摘樱桃吧。
5: 喜羊羊，泰哥怎么还没有送樱桃过来呀？
2: 大家别急，他应该快到了。
5: 不是我急，我是担心懒羊羊。
8: 没有吃到樱桃前，我是不会吃早餐的。
6: 喜羊羊，
8: 樱桃来啦！
6: 樱桃没了，我的樱桃树被砍了。
5: 什么？
7: 喜羊羊，你要帮我呀！
6: 就在今天早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叔叔，
7: 叔叔，你怎么变瘦了？
9: 早上好啊，泰哥。
6: 怎么是你呀？我的叔叔呢？我的叔叔。
9: 附近的树也被砍了。
6: 这是。喜羊羊，
5: 砍树的人太过分了。
6: 这是我在树树的旁边捡到的。喜羊羊，你一定帮我找到那个砍树的人。
5: 交给我吧。
10: 这墨盒不就是上次那个？我已经有头绪了。
6: 我的树肯定就是他砍的，还我樱桃树！
2: 等等，你这样突然冲过去，他是不会承认的。我们要找到证据才行。
10: 我们跟过去看看。泰哥，下次要遮住

0: 难道被发现了吗？
1: 这两棵树好粗壮啊！
0: 啊，果然你就是砍树的人。
1: 是你们。
0: 这次你跑不掉了。
2: 什么呀？是水枪啊！
1: 总算回来了，幸好刚才摆脱了他们。
0: 原来这就是你的藏身之处啊！
1: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0: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看看你的脚下。这水枪装的是足迹药水，粘在脚上就能够持续印出足迹了。我们已经知道真相了，就是你把山上的樱桃树给砍了，将木材据为己有的。
2: 没错。
3: 你说我砍了树，那木材在哪儿呢？喂，大侦探木木，请你快过来，喜羊羊现在诬陷好人呢。
2: 喜羊羊现在怎么办呢？

0: 所砍的木材就在那里。
1: 你胡说，那些怎么会是木材呢？这明显就是活生生的树啊！
0: 现在是樱桃成熟的季节，可是奇怪的是，这片樱桃树居然没有一颗结果，因为……这些树是你用木材伪装的，
1: 被你发现了。
2: 我今天终于抓到你了，喜羊羊。
3: 你抓错人了，他才是砍伐树木的真凶。
2: 喜羊羊，今天算你走运。
4: 喜羊羊，这些木材里都没有我那棵樱桃树，我的树上有特殊的刻印呢。
0: 等一下，那棵有刻度的樱桃树现在在哪里？
5: 我想想，那批木材好像已经做成家具卖出去了，具体的卖到哪儿我也记不清了。
4: 那怎么办呢？
0: 好消息，家里有。

0: 你家终于有椅子了。
1: 这是新到的椅子。
0: 做得不错呀。
2: 泰哥，你看。
0: 啊？我的叔叔。
3: 叔叔以后不能和你一起玩，不能和你一起晒太阳了。
2: 泰哥，
1: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樱桃树，这椅子还给你吧，对不起了。
0: 你，我家里不缺椅子，啊，我的樱桃树。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2: 到了。
0: 叔叔，你发芽了，还多了这么多的小伙伴。
2: 这些全是河马先生种的。
1: 泰哥，对不起呀。
0: 这又不是你的错，来，我帮你吧。
1: 谢谢你，泰哥。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6: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7: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9: 真正的侦探。
10: 这作品太艺术了。
11: 你觉得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呀？
10: 一定是要表达对现实的重构。这画一定是作者理想中的自己。
8: 不对，这是作者为了纪念自己的孩子而画的。
0: 犀牛老哥，这幅画是你的。你说作者画的到底是谁？
12: 我也不清楚，所以才邀请大家过来。今天晚上我们就会展出这拿着电话的男孩的真迹，让大家一起来欣赏。
0: 不好了，犀牛大叔。犀牛大叔，我们收到消息，今晚7点有人要在展览会上偷走你最宝贵的东西。
12: 什么？居然有人要偷走我最宝贵的犀牛角？
8: 不是这个，是那个。
12: 平板电脑啊，我多的是啊。
8: 是要偷走你这幅拿着电话的男孩。
12: 三位侦探尽可放心，这幅画绝对没有人能够偷得走。我这里有全世界最厉害的百宝系统，没有人能轻易拿走我的宝贝，让大家见识一下。管家。
0: 你是谁呀？
12: 各位冷静，这是我的猫管家，大家见过的啊。
13: 对哦。
12: 来，猫管家，你来示范一下。你们大家离远一点，免得被系统给误伤了。

0: 我这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声音防盗系统，在它附近，只要你发出一点点的声音，它就会自动启动。
1: 这么厉害的系统，我想以后用不着我们。我们撤吧。
2: 等一下。
1: 嗯。
2: 以防万一，我们还是等到7点钟再走吧。
3: 喜羊羊说的有道理。
0: 三位就好好享受宴会吧。
1: 时间到了，看来小偷不敢来了。
3: 既然如此，我们撤吧。今天辛苦大家了，大家现在各回各家吧。
2: 糟糕，难道是有小偷下手了？
4: 三位震撼，还好你们没有走远。你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3: 猫管家，你的脚怎么了？
4: 停电的时候不小心被踩伤了。别管我了，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吧。看来是房子的备用电源启动了。
2: 有画，
0: 我的画。
5: 油画被偷了。
0: 画不见了，警报器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2: 我检查过了，停电是因为厨房的电线烧断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
3: 应该是寄预告信的家伙先让这里停电，然后趁机偷了画。
2: 能够轻易地进入厨房，又能够短时间地进入展览室，小偷肯定也是参加宴会的动物。
1: 那就简单了，把这里的动物全部带回去询问一下就可以了，人数又不多。
6: 这次展会的会场真大呀。
7: 是啊。爸爸，厕所在哪？
1: 来的还挺多的啊。
0: 三位侦探，你们既然已经分析到这个程度了，求你们再加把劲儿，抓住小偷，拿回我的画吧。
3: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0: 喜羊羊，你不去查案，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名画被偷，警报器却没有反应，所以小偷是在不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偷走了油画。那么反过来推理，我们一个个经过这个简易声音警报器，如果谁能够不触动警报，谁就有可能是小偷。

0: 不是说小偷就在他们当中吗？怎么每个人经过都有响声？
1: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2: 犀牛大叔，你……
0: 不是我，肯定是警报器出了问题。
3: 大家镇定，只是电池没电了。

难道真的有这么厉害的动物，走路时不发出一点声音吗？

0: 哎，找了半天，什么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先休息一下，来喝杯茶。
0: 啊？啊！危险！为什么小猫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也不会受伤呢？
1: 那是因为猫的猫脚有肉垫。
0: 肉垫？
1: 没错，猫脚底有肉垫，在地上行走时不仅能起到避震作用，还可以避免它在行走的时候发出声响。
0: 避免发出声响？

0: 猫管家。油画是你偷走的吧？
1: 说什么呢？你们怎么在这儿？
2: 别装了，没想到喜羊羊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0: 你的房门上已经装上了警报器。
2: 你果然能够骗过声音警报器呀。
0: 但是你进门时它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哦，肯定是警报器没电了。
2: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3: 我有话说。我好像记得上次猫管家测试的时候警报器响过。
0: 那是因为他那天故意穿了鞋，加大了脚步声，所以警报器才会有反应。
3: 他现在脚上没鞋。
0: 猫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肉垫，所以走路的时候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很小，甚至没有声音。
3: 不过我们犬科的脚上也有肉垫呢，为什么我们走过警报器又会响呢？
0: 那是因为猫爪的指甲是收起来的，你们犬科的爪子指甲无法收起来。所以你们走路的声音就会比较大了。另外，上次停电以后，猫管家是唯一一个出现在豪宅外面的动物，他完全有时间把名画给带走。
1: 你们赶紧回去看看吧。
3: 因为穿了鞋你走路不习惯，所以你才撒谎自己脚被人踩伤了。
0: 而且众所周知，猫有夜视，所以可以在停电的情况下顺利偷走画。
1: 我是冤枉的，这都是推测。赃物呢？画呢？
0: 你处心积虑地偷这幅画，证明这幅画对你很重要。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肯定会放在身边。那里。
2: 我的画。
1: 对不起，我错了。
2: 你潜伏到我的身边做管家，就是为了偷这幅画是吗？
1: 对，因为这幅画上画的是我的爷爷。这是画家叔给我爷爷画的，所以我只是想拿回我爷爷的画像而已。
2: 没想到这幅画画的居然是只猫。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的方式用错了，偷画本来就不对。
3: 在我们三大名侦探面前别想逃跑，乖乖回去接受教育吧。
1: 我以后不敢了。
2: 多谢你们为我找回了名画，三位不愧是真正的名侦探。

0: 生活只是要啦啦啦啦啦啦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茶是一种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世界红茶的发源地。我爱武夷茶，也愿意为有品质的你做有品质的茶。我是正山小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张比清。我们这个第二泡茶就是桐木金骏眉啊，那这个桐木金骏眉实际上它就是金骏眉的发源地，因为金骏眉它就诞生在桐木这块啊特有的啊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个地方啊特有的地方。它这个就是桐木金骏眉的典型代表啊，它的条形非常的纤细，然后基本上是黑灰色略带黄芽啊，这个就是它的表现啊。因为这个金骏眉呢，它实际上一斤茶的干茶的芽头达到了7到8万个，所以它这个可以说这个桐木的金骏眉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因为它首先这个人工采摘的标准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它这个金骏眉呢，它闻去了就是一股蜜香啊，就是蜜香啊。它的采摘呢，实际上都是纯手工采摘的啊。那金骏眉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啊，对它的茶青以及制作工艺都有明确、非常明确的要求，尤其是桐木金骏眉。那首先它必须是清明时节的前后的这种单芽啊，这种单个的芽头，并不是说那种长了叶子以后还有芽把那个芽掰下来，而是它芽一冒出来就要把它采下来，而且它这个芽非常细，你看一斤干茶要到7到8万个芽头，是吧？你想这个采摘的成本是到什么程度？那基本上，你如果用茶青来计算，它至少也得就是2万左右的芽头，那你2万个芽头要手工一个个的去掰下来啊，那这可见这个难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金骏眉，它是一款高端茶，但是它实际上，它也就是一种精华了，这茶里面的精华，可以说值得非常值得品饮的一款茶。

金汤花蜜香，这就是同步金骏金骏眉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汤感的表现，啊，这个茶汤里呢，它是金黄色的，非常漂亮，好，而且非常清，非常透，啊，然后上面同样也有一层黄金线，啊，这个一般好的这个同步红茶的表现，基本上都是这种表现，啊，非常明显，而且这个茶呢是非常的持久耐泡的，那一般泡十几泡是没问题，而且我们的量很少，我们三克，啊，三克就能泡十几泡。所以它这个茶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那金骏眉的诞生在桐木也可以说是一种天时地利和人和。那所谓我讲的天时啊，就是桐木这种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保护的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啊，还有这个特殊的茶树品种，也就是这个武夷高山菜茶这个品种啊，这都是我讲的天时啊，地利啊，那也就是我桐木这么一个啊有利的一个位置，因为武夷山特有的这种啊，茶文化资源，世界红茶的发源地桐木啊，这个都是地利。第三个就是人和，啊，那就是工艺数百年工艺的传承，啊，那桐木人一直都在从事这个啊，正山小种红茶的制作，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花名金骏眉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这个啊从北京来的这个张梦江老师，啊等等这些人，啊，共同的在努力啊，就是创新这种啊桐木小种红茶的一个工艺。那于是就诞生了这个桐木金骏眉，这也就是我表述的这种天时地利和人和啊，催生了这个金骏眉。那实际上金骏眉呢，它也就是武夷茶的新贵啊，是金骏眉引领了整个武夷茶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啊，包括这个红茶，包括武夷岩茶啊，都是金骏眉这个出名以后，武夷茶的知名度在国内甚至世界上得到了迅速的提升。那当然这里面都是我们的这些老师们，包括我们的茶人啊，我们这些茶师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才有今天金骏眉在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名声啊，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弘扬的一个新标杆啊，也可以这么认为，是吧？因为在茶这个行业里现在讲的啊一个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啊茶文化、茶产业啊、茶科技、山茶统筹发展，啊，这个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为我们这个茶产业未来发展所确定一个基本路线和方针。我想这个都是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这个产业长期的啊持续的可持续的发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特有的品质，这个是它最优秀的表现。因为你看潍坊是世界两大茶类的发源地，武夷岩茶跟武夷红茶啊，这都是世界非常有代表性的茶，是吧？那同样它的最主要的根源之内就是这种特有的山茶文化遗存啊，这个都是它能够有这么优秀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啊。我经常跟外面一些朋友讲，我说茶，从茶来讲它有三个要素啊，这三个要素是离不开。第一个它是文化要素，那所以讲的文化要素包括我们这工艺的传承啊，包括这个历史渊源的这些文化，从古到今这么多茶为中国这种传统文化所做的一些基础的积淀啊。我认为第二个就是生活属性啊，第一个是文化属性，第二个是生活属性，第三个是经济属性。那所说第二个生活属性说的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因为茶实际上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您也别把它特别的看着那种高大上啊，你可能生活中需要茶，比如说我觉得我肠胃不好，我可以喝红茶来调理啊，那你就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啊，百姓家常什么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你文人也好啊，琴棋书画诗酒茶，它也是这种文人一种生活方式。我所表述的这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生活属性啊，第三呢我就是后面讲的这种经济属性啊，因为它可以挣钱嘛，可以养活很多人嘛，可以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啊，这个就是它的经济属性。那我想这个表述应该讲，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相对是比较全面。无论如何把这个茶的它应该想要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京剧美，是吧？你想要的一泡好茶可能就是哇，汤色非常清亮，喝起来非常舒服嘛，然后它的来源非常清楚，有身份证嘛，是吧？那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以后，这泡茶它无疑就是一泡好茶，是吧？那茶和天下，我们就是说潍坊人提了这么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很好，而且提得很精准。为什么？我们用潍坊的茶跟大家去交朋友，把潍坊的茶分享给喜欢潍坊茶的人，通过一个盒子表现出我们求大同啊，求大同。我们并不是说只说我们潍坊的茶好啊，我想有很多很多的茶类都是很优秀的，那只不过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当时我们市政府提出这个源聚武夷茶和天下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精准，而且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经常在跟我们那些学员讲课的时候，我都会讲到这句话。我说你们来到武夷，记住一句话：源聚武夷茶和天下。那茶是用来喝的啊，用来喝也用来喝啊。我想这个很有意思，是吧？曾经我有一个兄长跟我讲，他讲我们是武夷山的守山人啊，我们守护了这一片好山好水好茶，那才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它。这也是一种和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和的精神。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我热爱武夷山这片土地。选育制作好武夷岩茶是我毕生的追求。我是武夷山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峰。千人拜这个品种呢，我们古代就有这个名字的，这是白云寺的千人拜，武夷山庙里都有做茶的。刚好这株茶叶呢是对准新津村的九曲溪啊，九曲溪的男男女女妇女哈，跪拜式的搓一壶砍一壶，对准白云寺那边搓一壶砍一壶。后面白云寺这株茶叶呢就叫千人拜，而且它这个品种非常好，当时啊也就叫千人。千人拜是因为妇女在那边跪拜式的搓一壶砍一壶，后面这个叫千人拜，是这样的，它有个典故的。这个老早就有这个品种了，这个不是我命名的，也不是那个，但品种是我后面新选育的，代替了它的品种。它的千人拜已经是传掉，但是陈德华师傅有讲，有移到码头去，后面都找不到了啊。有这个品种当时，但这个品种是后面我自己选育的，等一下喝一下吧。啊，千人拜吧。

就更香。这个花香应该是更显，啊，火呢背的也更稍微比刚刚金火会更轻一点点。它这个香应该是也是带兰花还是桂花那种味道，那种香型。我这个是应该是算清火了。好的茶叶没必要去把那个茶叶焙得过高，是吧？把它的香压掉。真正的来讲，你说从炭焙里面哈，你要把它要提高多少等级没有的，提高半个等级也有可能哈，上下一点点有可能的。你说要提高整个多少等级那没有的？为什么我们毛茶做出来的时候？就要先审评归堆，不是金茶以后再来归堆，来审评。毛茶就已经给你定性了，这是特级、一级，该到匀到什么堆里面去，已经给你匀好了。我们收购也是一样的，啊。按我们自己来哈，你做的很花香的茶叶，可能清火或者中火就够了。基本上我在中清火比较多。不会去焙得很高很高的火，在我们以前在搞精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炭焙，不是外面现在所说的要焙16小时、12小时，要焙多少道。以前我们在搞精制的时候，就是4个小时炭焙就结束了。你现在再可以要喝到以前当年的茶叶，你要到一些。收藏那些一些厂家的，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4个小时。我们那些搞精制、统购统销的时候，你说整个5134的茶叶由茶叶局来收购，集中在一两个地方搞精制。你说备16个小时要备几次？那要备到哪一年到外贸去，到广东去呢？没有的。备茶现在。焙我也去看了他们焙的方法跟以前也是不一样了，一个焙笼，啊，这个焙笼茶叶搁下去，他们就这样子焙，我们以前是要盖镊子的，先盖一半，然后1个小时以后就翻了，在中间再翻一两次，马上1个小时就给它全部盖掉，盖镊子它的香气才不会跑掉。这古代书里面写得很清楚的，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子搞精制的。我的茶都是4个小时炭焙结束的，好，而且焙库你现在去茶研究所看，他那个焙库跟我家里焙库都一样的，就这么大，现在外面这么大，要焙那么长的时间，我也不懂得是你们的粗制工艺变掉，还是精制工艺一直在也都在跟着在变化掉，但是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4个小时。首先，我问你一下，你在锅里焖化，你不盖锅盖焖出来的话是什么效果？要么上面生米，底下烧焦掉，是不是？我镊子一盖，我温度反而我可以调低一点点。他们的温度现在135度，不盖的时候是135度，靠着火这边，上面是再去测量是70度，70度是不会转色的。我们一盖的时候，温度可以调低一点，110度左右，整个里面温度是匀的。我们的背筋原来走进去是很凉爽的，现在走进去，那个的背筋我们走不进去呀，温度很高的，是不是啊？你说蒸包子，是不是要盖背笼？那个蒸笼要盖密来，然后上面熟下来的。这个茶叶，那这种背法，我不提倡啊。应该也不是这种背法，是不是？古代的书里面一定要盖镊子的，啊，你不盖镊子，那反而香气更容易散发掉，啊，你现在的焙库那么大，靠在底下130多度，你总有几个翻来翻去翻到几十次，那几粒还是丢在底下，你激火一直在那激火，是不是？我就是这样子做出来的，4个小时的火基本上结束了，没有了，啊。好的茶叶没必要去焙得很高很足的火啊，

我们就留住它。我们喝的是要喝它的香，是不是啊？我们要喝它的原汁原味。你茶工艺做出来，你也肯定火不要背得过重嘛，是吧？你如果是要去其他方向，广东那个其他地方口感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备足一点。现在我们来讲，你是面向全国各地，是吧？特别来喜欢无盐茶的人也很多，是不是？来学茶的人也很多，我们不能给他一个都是那么高的火，让人家喝不明白无盐茶到底是什么香什么味道，是吧？我们又保留做了很多那个啊中筋火，都基本上都中筋火。

这泡茶香不香？其实有时候你们闻也一样闻得出来的，菜好吃不好吃，其实你们都吃得出来。你不要讲，就是我们带的徒弟的，他都有各有各的悟性的，不一样的，是吧？有的会学得很快，有的学得慢一点点，是吧？我能够答应你，你的东西我肯定我会接收下来，但是我也不要你的，这是会用的东西，我不会去收你一分钱都不挣的，我不要，哦，我说，你们学出去，你们有个手艺，有的是卖茶的，你是宣传我们无盐茶，我们感谢你都来不及，我要收你的钱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是学的东西，有的是去为我们做无盐茶去做宣传，是不是？我们感谢你都已经来不及了，还收你这个钱？我说这里不收，啊，反正我就是举手之劳的东西，教你一下，是吧？他们会来学的，我就巴不得他们学会，他们学会做好茶，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喝到好茶，是不是？啊，喝到像样的茶叶，口感舒服的茶叶。这有什么传播出去又怎么样了，是不是？又不是造原子弹了，我就说了，那个神舟几号，是不是？那个是机密，那不能传出来，是不是？茶叶这个也没什么东西。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11: 嗯，好的，好的。
12: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不会有影响的。
9: 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10: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体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1: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企业
10: 调整，
9: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7: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7: 这是账本。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主归宗从我做起。
0: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0: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呀，回归。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2: 现在是下。
1: 现在是下。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凤梨酥是皮薄馅多，老直接用非常棒的金钻凤梨。
3: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就买。
0: 母亲今日直播间有人留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觉得无奈。人这一辈子，根在哪里生，人就是哪里人，这是刻在骨血里的事。我说你买不买哈，都不会影响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怎样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4: 你总跟儿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儿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埠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4: 说起回家，而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92年是跟统一企业集团过来嘛。

0: 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了，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不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两辆可以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1: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嘛，这种误导哈。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啊，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呐。
1: 母亲，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我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染不会很多，但这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哈，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啊，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呢。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啊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
1: 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无添加的中华点心。
0: 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啊，两岸哦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
1: 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走，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上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2: 我再试一个。师傅，这可以吗？
1: 对啊，可以可以。
3: 来自哪个地方的？
1: 都有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吉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2: 是福建晋江。
1: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
0: 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碰哦！嘿，来，师傅先来了哈。
2: 好。
4: 有进步了，
5: 一个四个，再一个三个，
4: 有进步了。
6: 小水壶跟
7: 炖锅，
4: 炖锅啊，好，改天哦，来喝汤哈，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
0: 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 我一位赵安的好朋友嘛，书法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啊，回归。
1: 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长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7: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前的空档，忽然就想跟你说说话。在您生前翻来覆去的念老家，
8: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7: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我和孟云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8: 从去南安完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7: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孟元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孟元阿嬷的味道。
8: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他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9: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10: 怎样，吃的习惯吗？
11: 很好吃啊。
10: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
11: 嗯，
10: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11: 没有，
10: 是
11: 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做出来。
10: 谢谢。
7: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8: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有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5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10: 对，
8: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长大了又长高了。
7: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孟元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10: 弟弟，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11: 拜拜，
10: 谢谢，
11: 拜拜，
10: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是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在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

0: 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的这个活动。
1: 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2: 搞等一下，搞东西。
1: 哦，哎，他这个，这个比较慢。
2: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你炒的
1: 是？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3: 因为再补一根。
1: 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3: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开车嘞？好，五号楼直接搬过去啊。对，
1: 要放一楼呀？
3: 对，放一楼就好了。
1: 闪的是谁的？
3: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三号楼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1: 好，
3: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各位天使们辛苦了。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3: 把这份心意传承下去吧，
0: 各省份去。
3: 对，
1: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
0: 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讲台湾话你听有无？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3: 感受都
0: 感性都是
3: 很
0: 一样的，
3: 类似很相同，
0: 真的一样的。
1: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夫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惦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兔子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玩。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5: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五，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产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 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2: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2: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0: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3: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14: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15: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
16: 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1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13: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1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13: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20: 晶圆的那个秤
13: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2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13: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21: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3: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0: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2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23: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22: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

0: 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农历七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福建大力推行区域组团、乡镇共建、跨村联建等模式，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路；
1: 湾区带动老区，老区反哺湾区。稍后来看，广州龙岩携手发展四年多，彼此如何双向赋能？
0: 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结束，全省8000余艘渔船今天出海追鲜。
1: 闽超第二阶段比赛昨晚精彩上演，积分榜有了新变化。
0: 返乡创业新模式，乡村 OPC 来了，在村里一人公司能否顺利运营？我们仨下乡的记者带您一探究竟。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福建省委一号文件提出，推行区域组团、乡镇共建、跨村联建等模式，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我省各地持续大力推行片区党建、联建、共建，统筹推进抓强村、带弱村、促共富等工作，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之路。
2: 在福鼎市峡门畲族乡渔井村，一间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而成的海之韵滨海民宿成为村庄文旅新地标。过去渔井村发展旅游缺资金、缺经验、缺路子，转机来自峡门畲族乡的片区联建机制，以百洋村为核心，联合15个薄弱村，整合资金、建设用地，实现强村带弱村。
3: 村集体以资源入股专业公司来运营，把村里的闲置 资源盘活，成为征收直付活资产。
2: 找准滨海旅游定位，渔井村相继落地美食街、停车场、滨海栈道等项目。去年峡门畲族乡先后实施抱团发展项目7个，打造滨海旅游风景线和农耕文化体验线2条精品线路，让9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稳定在50万元以上，其中4个村突破100万元，村财收入突破130万元，游客近100万人次。
4: 聚焦产业共兴，深化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更多的村和村民入股分红，真正实现全域共富。
2: 同样通过抱团实现蜕变的还有福安市下白石镇，当地组建渔旅融合联村党委，由基础较好的下旗村和下白石村牵头，带动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临门头、王坑、下赤等13个村抱团发展，精心打造了下旗村海鲜街。
5: 这条集海鲜交易、采购与品尝于一体的综合性呢街区呢，极大的助推了我们村的发展。
6: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下旗村与荥阳村飞地共建冷链海产品加工基地，同时探索渔旅融合发展之路，从多方面为村集体和群众增加收入。
2: 除了抱团发展，如何协调激活沉睡资产，让其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活水？在南平市顺昌杨口镇石溪村丝瓜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在采收藤蔓上鲜嫩的丝瓜，准备销往外地。这片丰产的百亩良田曾经是村里的水毁撂荒地、闲置地，土地流转的突破口源于组织联建机制。杨口镇通过统筹17个村居场实现跨村联建，成立杨口振兴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将分散的村级党组织拧成党建共同体，通过土地流转，以每年每亩400元的租金流转给种植户，并吸纳了20多位当地村民务工。
7: 一天赚70-80块钱，家里也做得到事情，啊，积少成多哈。
8: 按照一核驱动、两翼齐飞、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党建工作的镇村联动、村村联动，由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共同振兴。
2: 今年省财政厅下达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省级补助资金16.36亿元，对全省第3批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示范村创建对象予以补助，推动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实施。据了解，该工程从2023年开始实施，每年遴选40个乡镇、500个村作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对象，2024年以来共筹措76.64亿元。累计支持160个乡镇、2000个村开展示范创建，推动示范地区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0: 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广州市与龙岩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自结对以来，两地合作机制持续完善，模式不断创新，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合作共赢之路。
9: 近日，广龙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暨龙岩市2026年一课两讲主题系列课地竞赛活动在长汀举办，两地百余名教研员一线教师同台研磨课堂，让广州前沿教学理念与闽西红色客家乡土资源碰撞出新火花。
10: 将龙岩老师扎根学情、以德润心的教学亮点带回广州教研一线，不断地拓宽穗龙师资共育、资源共建、成果共享长效机制。
9: 四年多来，两地深入推进广州34所重点学校与龙岩38所学校开展对口合作，常态化组织广州校长、名优专家赴研交流349次，235名广州名师下乡举办示范课168节，专题讲座358场。同时，职业教育高校协作同步纵深推进，让龙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广州优质教育资源。除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共享外，两地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在位于龙岩永定区的福建白云山采善堂制药有限公司，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自2025年与广药集团王老吉药业完成股权合作以来，正式加入广药集团中华老字号矩阵，成为旗下第13个老字号品牌。
11: 我们依托广药集团的技术和品牌优势，规划建设年加工3000吨王老吉饮料浓缩汁现代化生产线以及配套供应链中心，
12: 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采善堂与广药集团实现战略联姻，引入资金、技术、品牌和市场资源。
9: 湾区带动老区，老区反哺湾区，广州龙岩对口合作四年多来，广龙对口合作获评成效较为突出等次，发展经验登上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交流会讲台，龙岩市人均 GDP 跻身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榜首。
1: 中共福建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福建省农信联社把创新理念贯穿经营管理、产品服务等各环节，以金融创新赋能全省创新发展。
13: 在福州马尾区郎旗镇的万农高科种业科研基地里，技术员正将多组新培育的玉米种苗进行移栽试验。去年，企业自主选育的万农田诺158玉米品种成功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目前全国推广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
14: 加大种业投入，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在兼顾它的产量的同时，我们一直源源不断地在提高它的口感，能够研发出更适合大家消费者喜欢的一些口感。
1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省委11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汪文斌告诉记者，从种子研发到获准上市，不仅要花上数十年时间，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今年3月，福州农商银行为他们发放250万元专精特新专项贷款，解决了科研攻坚的后顾之忧。之所以能够快速获得贷款，源于企业自身专精特新的资质和科研实力。
15: 目前总授信达500万元，且全部是无抵押类贷款，从准入端破解了轻资产种业企业的融资门槛，让企业能把资源集中投入育种研发、试验田建设。

0: 精神，福建省农信联社提出，要深耕科技金融，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围绕55X 产业集群和县域重点产业链深化一链一策金融服务，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结束，全省8000余艘渔船出海追鲜。
2: 中午12点，开渔号令响彻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彩烟绽放，上百艘整装待发的渔船起航，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航程。
3: 看了很久，早上很早就下船整理渔具。整理检查设备，保证安全，很希望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渔获满仓嘛，平平安安嘛。
2: 在东山县铜陵大澳渔港，600多艘渔船奔赴万顷碧波，
4: 很激动啊！就希望大家我们就是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啊，平平安安的。
2: 开渔壮阔场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感受体验滨海风情。
5: 这个场面是很尽兴，从来没看过，第一次看过，非常好啊！这里就很壮观。
2: 在实施祥芝国家中心渔港，现场举办开渔文化系列活动，推出100桌1000人渔村风情宴、特色渔市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渔家民俗魅力。
6: 船挺多的，挺震撼的，然后也很有仪式感。我们还在逛，
7: 正准备，
6: 是的。
2: 开渔的喜悦背后是相关部门的全力守护。连日来，海洋与渔业、海事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宣教，检查渔船消防、救生、通信及定位设备，持续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船东船长主体责任，加密渔船动态点验，强化航路协同管控，全力护航渔民平安出海。
3: 开前我们开培训班，对这些渔民进行培训，对这些渔船进行安全检查，那确保人出海后安安全全进行生产。
8: 我们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三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夯实我们的渔船管理，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渔获满仓。
2: 据了解，16号12时起，福建省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所有渔船，以及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的小型张网作业渔船共8000余艘，奔赴渔场投入新一轮渔业生产。按惯例，渔船出海后的2至3天，第一网的海鲜将批量上市，大家可一饱口福。
9: 昨晚，闽超第二阶段4场赛事同步进行，最终甲组的厦门泉州队以及乙组的漳州三明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
10: 厦门队与龙岩队的比赛在厦门体育中心打响，本场球赛共吸引28494名球迷现场观战，刷新厦门赛区单场观赛人数纪录。厦门队凭借上半场队长戴雨玲的头球和下半场孙景豪、刘向荣两位球员的远射，将比分定格在3-0。
11: 如果我们进攻上还是主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也是还好就是抓到几次机会。
12: 我的队员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个比分也代表一些差距的体现了。
10: 同样坐镇主场的莆田队却没能延续上一轮的火热状态，来访的泉州队在16分钟内凭借张达峰的头球和莆田队的乌龙球取得2-0领先，随后顶住了莆田队长达80分钟的奋力反扑，最终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3: 到比赛最后一秒，他们都没有放弃，这个是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10: 在乙组的两场较量中，漳州队主场2-0战胜宁德队，平潭队在主场则是0-2负于三明队。赛场内，球员奋勇拼搏，激战正酣；赛场外，配套特色集市，烟火升腾，人气爆棚。在莆田，妈祖福地莆田好事集市早早热闹开市，47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炝肉、海蛎饼、网红冰饮、创意烧烤等新潮小吃备受青睐。现场同步设置体育用品、莆仙文创市集区域，特色好物琳琅满目，满足市民游客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7: 没有抢到票，所以就来这边广场看。没想到这边就是美食什么也是很多，种类也很多，然后这边人。

0: 作的话，氛围也是很好的。
1: 返乡创业新模式，乡村 OPC 来了。前不久，乡村 OPC 共创营在福州闽清开营。乡村 OPC 如何运作？跟着我们仨下乡记者潘军一探究竟。
2: 我要开公司。
3: 你以为的公司日常，
4: 小张方案下周给我，
5: 小陈把活动策划搞一下，小王宣传片进度催一下。
6: 真实情况是，
7: 欢迎光临 OPC， 本人独营 AI 全员，
3: 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人办公司， AI 当同事，老板是你，打工的还是你，只不过 AI 帮你搬砖。最近啊，乡村 OPC 共创营在福州闽清开营了，每个 OPC 主理人都是自己的 CEO。
8: 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主产业发展，
9: 借助 AI 工具去帮助农户改造院落，提供一些设计方案，
10: 联动 AI 直播这方面提高农户的收入，拓宽他们的销路。
11: 这里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正在做橄榄露的直播带货。
4: 那直播带货我一个主播都没看到啊。
11: 我们的整个是能够实现 AI 自动的是循环的播放的，包括您看到的画面，还有 AI 的这个经理人，他能够主动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3: 裴锦泽是闽清县张营村第一个拿 OPC 吃螃蟹的新农人， AI 帮他干了啥？写脚本、做设计、管财务等等等等，全包了。
11: 以前我们需要三五个人从事的一个事情，目前基本上我一个人已经就能够完成它了，一天能干以前十天以上的活。
3: 一人公司办公空间虽小，却装着 AI 时代的微型 CBD， 只要一抬头一转身，一个个 OPC 主理人都能找到搭伙的同路人。
11: 像我们这一组的同学，他就比较擅长视频类的这个制作，那这一组的同学主要擅长这个文案的这个策划及生成，所以他们两组之间可以相互的配合，那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态位上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然后形成了一个生态链。
3: 现在裴锦泽的一人公司搞出20多项关于闽清橄榄的新专利， AI 啊一手包办宣传片制作推广、活动策划等等，公司月入万元，拉动闽清橄榄产业年产值飙到2000万加。其实啊，一人公司早就火了。中国 OPC 发展趋势报告2025至2030年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一人公司达到286万户，同比暴增47%。主力军是谁呢？90后、00后的新农人、自由职业者等等。15五数字福建规划也喊话了，要猛推 AI 加 OPC， 搞社区、建生态圈，给足政策 buff。
12: 政策的性的支持、市场的需求、一个人的发展以及村集体的任务融到一起。这么一个共创的逻辑。
3: 不过一人公司听着像，真干起来也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比如想对接资源，可能连门在哪都摸不着，还有资金财税问题等等，想想都脑壳疼。但是这次乡村 OPC 共创营直接放了大招，高标准配备首批乡村 OPC 陪跑师，包括高校专家和行业大咖，
12: 师傅带徒弟这个模式，就把他们带到我们自己背后的商业环境里面，让他们有更好的订单。
3: 乡村 OPC 社区在闽清同步揭牌，还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 OPC 社区建设标准，从准入到 AI 工具配置，从师带徒到全周期服务，安排的明明白白。重点是不收租，配场地、配流量、配陪跑师。总之一句话，你只管大胆向前跑，剩下的交给他们。开营即火爆，近60个创业青年直接冲了，电商、文旅、农业等10多个项目已经埋下种子，静待一年后开花结果。
6: 在乡村振兴的真实世界里打野，一个人啊也能带起全场节奏。梦想从不设限，孤勇自有回响。你也想来试试吗？
13: 单人成军，乡村振兴，我在闽清等你来。
14: 第六届白茶产业大会暨2026年郑和白茶品牌宣传推广周15号在郑和举行。活动中，茶界专家学者分别从电商开发、新茶饮赛道、标准体系、质量安全4大维度深度剖析郑和白茶发展路径，为产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现场同步发布《中国白茶产业发展现状报告》。
15: 这个标准呢，发布会更加规范我们郑和的白茶的产业，使我们的产品更加的稳定，质量更有保证。
14: 目前郑和白茶、郑和功夫品牌价值分别达75.15亿元和45.97亿元，双双被纳入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布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至2030年中的传统优势茶产区和地方特色茶产业培育工程。第18届海峡论坛2026海峡两岸福州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15号

0: 在福州开幕，来自两岸约700名科教工作者围绕前沿科技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实践与探索展开交流。现场首批台湾籍科技辅导员获颁证书，这是台湾科教工作者首次参与大陆青少年科技教育辅导员认证。主旨报告环节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教育变革。与会专家提出，智能技术正在重塑教学场景，两岸科教合作还需在跨学科培育、协同治校上进一步
1: 深化。第三届未来工程师交流赛16号在福州大学开赛，两岸176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覆盖小学四年级到高中全学段。本届赛项紧扣人工智能、海洋经济、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前沿，仿生鱼挑战赛瞄准海洋智能装备领域， AI 智能体创意设计赛围绕学习辅助、校园生活、乡村振兴等场景，软件编程赛和 C++ 算法设计挑战赛则分别对接智能装置软硬件结合开发和基础算法人才需求。赛事延续科技竞技加实地研学模式，还将组织台湾师生走进福建科普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街区，感受福建科创成果和历史文化，让两岸青少年在科技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认同。八米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福州新区长乐区专场15号启动，沙滩上千只小火锅依次排开，热气蒸腾，市民游客围炉而坐，大快朵颐。期间音乐派对、露天电影、趣味互动、免费赠饮贯穿全程，让这场海边盛宴愈发热闹。
2: 大家这么多人一起吃火锅，感觉很有意思，比较新颖，很开心啊。
3: 今天我们有30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玩的，这趟来的特别的值，感觉火锅海鲜也挺新鲜了。
1: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商务厅、福州市人民政府指导，旨在以海鲜美食为媒，打造兼具海滨风情与烟火气息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4: 青年张府赴美相城。

0: 超重和肥胖人群需调整饮食结构，严格控制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肥肉等高能量食物摄入，优先选择全谷物食物、新鲜蔬菜、水果等。永安市雁翔教育发展基金会、永安一中教育基金会2026年讲教奖学金颁发仪式15号举行，现场还举行了雁翔教育发展基金会寄宿制学校专项空调捐赠仪式，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个人集中公益捐赠授牌仪式。近年来，永安市教育系统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2026年高考，永安市物理类斩获3名市第一、第二名，3名优秀学子圆梦清华，本科上线率63.1%，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中考三率稳居3名前列，实现了质量进位、内涵提质、口碑提升的良好成效。
1: 凉粉草全链技术集成及三产融合模式推广培训大会近日在武平举行。来自福建、广东、江西、广西等南方8省份240余名产业链代表共话产业发展。武平是全国仙草核心产区，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武平仙草，干品国内市场占比超70%，也是项目核心试验基地。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福建赛区小学年龄段 U8 混合组比赛近日在平南开赛。全省19支劲旅齐聚平南，在绿茵场上默契传球、灵活盘带、果断射门，展现出福建青少年足球小将昂扬向上的风采。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岱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傅祥、吴敬宇等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七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筑起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在安海镇，王小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小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小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小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1: 本周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2: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2.47，同比改善0.03，优良天数比例达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葫芦溪杭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0: 本周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2: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3: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2: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4: 这个奖助学的是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2: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 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本周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5: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相伴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7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8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6: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5: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3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翼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0: 本周，记者从西园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2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7: 在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8: 物流产业园分为2期建设，1期为那个分拣中心，2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1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3层，局部上到4层，预计在今年的8月底封顶。2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7: 据悉，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AI 驱动风险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8: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的3月底，完工。
7: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1: 本周记者了解到，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伫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2: 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9: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和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2: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9: 总共我们出来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2: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示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8: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那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0: 本周晋江市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代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2: 陈代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10: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2: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11: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2: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12: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5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3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3: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标准化产业园区安全提前规划，让企业省心又安心。乘十五东风，汉途跑出出海加速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近年来，晋江全力打造 2.0 版本标准化产业园区，全市产业类项目持续扩容提质，累计建成产业空间超1000万平方米。一批标准化产业园区在建设之初就把消防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走进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的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275个视频监控点密布于园区主要路口、企业电梯通道及逃生入口。这些智慧眼全部直接连接至消控室，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守护。
1: 24年年底入住的，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就有烟感、喷淋，还有消防通道、灭火器、消防栓，这些都有具备。然后还有那个摄像头也是和园区那边相连接的，都是能看到。我们入住也有2年多了，入住之后也是很安心的。
0: 园区厂房严格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设计建设，各楼栋按规范配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灭火器按规范点位配置到位，同时根据各企业不同生产业态做到因企施策，精准防范。
2: 我们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园区自建设之初便将消防安全纳入顶层设计，所有消防设施设备严格遵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贯穿设计、施工、验收全流程，从源头筑牢安全硬件基础。
0: 园区还绘制红橙黄蓝四色风险分布图，对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实现风险可视化、管控差异化，并组建园区主力加企业辅助联动救援体系，确保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3: 我们这支队伍是这个自愿形成的，我们主要是有我们运营方，然后我们这个物业方及我们这个企业方三方组成这支队伍。在初期灭火的情况下，我们是能够做到迅速的到达这个现场，及时把这个出火小火扑灭。
0: 目前永嘉还增设安全生产共制信息公告栏，及时发布隐患排查、消防安全知识、应急管理等内容，全面夯实安全园区标准体系，以标准化规范筑牢风险防控坚实防线。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巩固成果，紧盯薄弱环节，确保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入驻企业提供安心放心的发展环境。在百新高科五里产业园，安全生产同样是园区建设的关键词。作为晋江市首批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百新高科从规划之初就按照丙二类消防标准进行建设，园区内采取人货分流布局，客梯与货梯分离，有效隔离了安全隐患。
4: 我们这一栋是一个 H 型的一个厂房，那我们采取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卸货平台，那我们采取的话是人货分流的一个布局。那我们每一个单元的侧边角都会有一个客梯，它是专属人上下班人员行走的。
0: 在硬件配置上，百新高科同样精益求精，消防栓、灭火器、应急感应灯、烟感器等设备按照约16米的间距科学排布，确保无死角覆盖。其中每部电梯、每个消防栓旁都设有一键报警器。精细化的管理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百新高科在卸货平台推行刷卡倒车机制，避免电梯占用和货物对冲。同时，园区与每家企业建立了消防联动机制和应急名单，扎实的安全保障换来了企业的认可。
5: 二楼就是开发办公室，我们一楼就是生产车间，就是生产车间，所以这个都比较完善。我们这个园区说消防器材跟我们工厂配备的很完善，所以让我们生产很放心，是很安全。
0: 目前，随着晋江235个产业类项目加速推进，

0: 超过千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不仅承载着产业转型升级，更在加大构建立体化安全网络，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份首次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要突破7万亿元。规划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并配套设置了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专栏工程。在晋江，汉图户外正紧跟政策的东风，深耕户外运动这个万亿级的蓝海市场。日前，在汉图户外2027春夏新品发布会上，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销商齐聚晋江，到场人数较往年提升了26%。本次订货会以“向山而行，青野共生”为核心主题，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远征、星耀、都市三大系列产品矩阵首次完整亮相，吸引了不少海内外客商的关注。Rasan 来自伊拉克，与汉图已经合作了3年，这次他看中不少新产品。
1: This is one of the best models. I just checked in the designs, newly designed, and this is the material is very high-end quality, and the feeling when you wear it is very good, and our market demands very good in this type of clothes.
0: 此次 Rasan 将增加订单量，以推进在伊拉克开设新的汉图专卖店。
1: It's almost 3 years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currently until now we reached about 9 stores open. This year we are about to we have plan to open around 3 to 5 stores new. Next year maybe or 5 or more, like this. And about the order quantity, it's almost around 4 shoes we need for now. For example, for first quarter of working with Homto, we needed around 20,000 pairs of shoes, only shoes for selling, and for clothes also around 10,000.
0: 近年来，汉图持续深耕海外市场，从最初的55个国家和地区，到如今足迹已覆盖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上半年，汉图又新增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摩尔多瓦、几内亚等8个国家的经销商，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比如说，我们原来的韩国啊、俄罗斯啊、土耳其啊、那个迪拜呀、伊朗啊、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那现在又增加了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目前的话，其实整个大环境都是不好，但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布局市场，未来还是非常大的，增长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预计的话，同比去年应该可以增长20%。
0: 依托晋江完整的产业链，汉图针对不同区域市场推出核心单品。在海外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汉图在国内市场同样不遗余力。在细分赛道上，汉图精耕细作。服装品类总监吕云龙展示了专门针对越野跑的云灵系列。该系列产品灵感源自藏羚羊的奔跑特性，恰逢2027年是农历羊年，产品更添一份巧思。
3: 今年我们做了一个系列，就是专门针对这个越野跑，我们叫云岭系列，它是一个仿生物的原理去做的这个产品它根据这个我们一个藏羚羊，它跑步的比较快，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个小 logo 那正好明年也是羊年，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款式呢，它有吸湿排汗的功能，而且那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它可以就是说显应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把那个水喷上去，它就会显示出这个图案，如果出汗了它这个 logo 就会显示出来。
0: 吕云龙介绍，云灵系列升级了面料工艺，兼顾轻量透气、耐磨抗造，覆盖登山、徒步、都市通勤多场景，打通专业户外与日常穿搭边界。看到新一季贴合当下轻量化户外消费趋势，不少汉图国内市场合作伙伴在原本选择与国际

0: 品牌合作的情况，纷纷转向选择与汉图展开深度合作。
1: 我们选择了这个汉图，目前国产品牌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呀、品质呀也快速的提升啊。其实产品不输于国际品牌啊，只是品牌力我们在慢慢的孵化和培养。第一年开我们大概店效是10万左右吧，现在可能能做到15万到18万，完了以后我们大概现在已经有10家店了啊，就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开出10家店，这个趋势肯定是持续向好，而且国内品牌的整个的这个快速反应、研发能力，包括这种丰富的供应链，是咱们的优势。
0: 当前户外运动的兴起正在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中国户外品牌的突围正在改变全球产业格局。正如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所写的，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预计将突破7万亿元。汉图正以匠心打磨产品，以科技驱动创新赋能，在轻户外领域抢占市场先机。
2: 我们在开订购会之前，国家刚好发布了这个155规划的体育的这个大的一个规划，所以对我们品牌来说，对我们企业来说，信心是更加非常满满的。未来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这个运动户外市场啊，空间是非常大的，公司也会加大的去投入啊，去做这个市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

0: 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香烛蓝石手，火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不待计，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7: 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

0: 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贸电镀级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级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器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1: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它的火灾的主要隐患是电器方面，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器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0: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2: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3: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一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及时纠正。
0: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器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贸电镀级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日前，晋江内坑镇村级义务消防队收起仪式在内坑镇弃坑村党晋江邻里中心举行，全镇28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正式接过队旗，村级消防应急力量实现全域覆盖。仪式上，镇主要领导为全镇28个村义务消防队逐一授旗。据介绍，此次组建的28支队伍由各村书记担任队长，累计吸纳在岗义务消防队员439人，实现全镇行政村消防力量全覆盖。在配套建设上，各村全面落实消防管理制度，配齐配全灭火器、消防水带、高压水枪、消防车等基础消防设施器材。内坑镇小微企业出租民房数量较多，消防隐患点多面广，而村级义务消防队的组建正是为了充实消防力量，构建起专职消防兜底、村级义务前置的2级救援体系。
4: 我们有组建15个人的义务消防队员，那我们现在所有的配备消防配备器材都比较齐全，但是这个要会用能用啊，比较需要的时候要怎么用，所以说我们在培训方面也比较到位，我们每个月都组织2次的培训。
0: 下一步，各村义务消防队将严格执行24小时轮班执勤制度，常态化开展企业、出租房、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定期开展消防技能、体能实操训练，严格落实1358火情联勤响应机制，确保初期火灾快速处置，全力守护万家平安。在陈代镇四境社区，泽造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5: 此前，社区部分背街小巷车辆乱停乱放，杂物占道问题突出，居民日常出行受阻，消防通道被严重挤占。
6: 就是全部堵了嘛，那一部车要闪都不好闪嘛。当年的咯，交通比较那个通畅咯，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走了。
5: 记者在四境社区看到，主要消防通道的地面上新施画了醒目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清晰的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 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7: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废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5: 整治后的四泾社区原本拥挤的背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代镇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沪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沪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8: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会更顺，各个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站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0: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8: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年度计划去演练。
0: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沪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晋江市公安局对外发布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1: 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十个方面。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及其他涉黑涉恶相关线索。举报人可通过电话、书信、当面或邮箱等方式进行举报。
0: 从八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八月十三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3: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八月五号开始插秧的，每天两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2: 林锦忠介绍，七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 U8 号，具有株形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

0: 林锦忠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忠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2-3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300-400亩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0: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2: 13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0: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场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两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一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3: 我叫赵柏林了，在如来如专业咯，一年也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大家头家啊，较重视，一搭一个个家老咧，大部分也顺欢喜，就一个个一家来小活动，一个氛围。
0: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2: 10号，安海镇行作村两委会、行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行作村第23届讲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0: 现场，行作村第23届讲学助学基金会、行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晴等5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4: 是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录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里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首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2: 同学？什么同学？
1: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2: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3: 向你交代一下，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4: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5: 田宇，电话。
6: 啊，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5: 哦。您是李军长吧？
7: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5: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8: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5: 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说那么粗鲁。
8: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5: 老赵，谁是老赵？
9: 稍等，请出示证件。
2: 给我看，
9: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2: 老李。
4: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2: 老赵，你来了，来来坐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
13: 你不是快不行了吗？
12: 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1: 没错，你是一军赵政委， 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4: 你好，你好，老天，你先忙你的啊。
11: 好。
4: 来，长，抽根烟。
2: 大家别扯淡。
12: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
2: 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4: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2: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4: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1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
2: 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12: 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4: 这就对了，小田，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你好，
5: 李局长您好，
4: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5: 你好。
4: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

0: 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
1: 啊。
0: 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
1: 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2: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精神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3: 赵刚，我见过你。
2: 不难，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
2: 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
2: 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我想。
3: 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2: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 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暂时没有了。
0: 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4: 快来吃饭吧！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0: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赵重谈？
4: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0: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
1: 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4: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5: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6: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7: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6: 可不是吗？
7: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当然，
1: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2: 缴枪？我可没这习惯。
3: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2: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3: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2: 这不太礼貌吧？
3: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3: 就枪而言，许源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2: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3: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
2: 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2: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你小子就跟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饭头
5: 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
4: 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5: 谁呀？
4: 丁伟。 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老丁，老丁，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洲凑齐了。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信，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
5: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4: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
5: 好。
4: 哎。
5: 那你狗日的来这干啥？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就是，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局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6: 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们当教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学个屁！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放牢骚。
4: 哎，老孙，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6: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
4: 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对。哎，老丁，你后边的没扫净。
5: 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7: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8: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0: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1: 义军，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3: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瑞烈。
0: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3: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7: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8: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0: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都人了，齐步走。

0: 这不是常乃超吗？
1: 国民党战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有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坐下吧。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 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这视野还挺亮的啊。
4: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5: 哎，老丁，能泡我这擦鞋来了？
6: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4: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来，给我们擦擦吧。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待会儿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5: 太对了，太需要擦鞋去。
6: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5: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手掌的大皮鞋。嘿，
6: 老李啊，来气了。<笑>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笑><笑>
5: 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4: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我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6: 行，
4: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4: 教员同志。
7: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哎，库，
4: 老李，你个缺心眼，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
6: 嫌你了？一脑袋高粱瓜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7: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笑>
4: 哎呀，教员同志啊！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
0: 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
1: 有90万人，
0: 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枪的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2: 这。

0: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1: 来，老李，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北涛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
2: 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3: 去！
2: 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 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4: 老李。
5: 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在这儿听巧屁，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在推迟几年。
2: 行，
5: 奶奶，
6: 对呀，
5: 先不说辽胜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来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6: 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
5: 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啊，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7: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
5: 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
2: 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跃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8: 老李，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哎，快点，快点，快点！
9: 报告，
10: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

0: 平咋能当教员呢？
1: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干。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1: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1: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啊？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你装的真像。
5: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6: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6: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呀，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6: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7: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6: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7: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6: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 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

0: 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
1: 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
2: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病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
3: 在于顺降敌之意。哎，常教员，哎，
4: 老李，有事啊？
3: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4: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3: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
4: 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
3: 咱那枪让学院收起来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4: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
3: 我还为你好呢。
4: 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5: 搞什么鬼呀、啊？
4: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
5: 好，来，
4: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5: 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 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4: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5: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4: 可不好枪。
5: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4: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5: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4: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5: 通常10%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 那非理性的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4: 你少废话，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呢？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
5: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4: 哎呀。

0: 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七师死定了。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哎呦，
2: 严秘书。
3: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0: 李鹏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1: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2: 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3: 嗯，
0: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1: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
0: 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3: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3: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0: 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老弟，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3: 哎，
0: 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3: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 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
0: 也就未可限量了。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3: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 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4: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5: 老李，
4: 哎，
5: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4: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我先走了啊。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4: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5: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啊，
4: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6: 即使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 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5: 院长，
1: 李云龙，你到了。
2: 严秘书，你忙去吧。

0: 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
1: 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
1: 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
0: 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数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1: 是，要不咱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0: 李云龙，
1: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头。
0: 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 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2: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0: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
1: 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0: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
1: 明白了吧？没有。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动作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
3: 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是。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 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 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程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4: 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
2: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2: 好。

0: 田雨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1: 是老了点儿，委屈小田了。
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3: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4: 哎呦，
5: 那小老丁啊，
4: 干嘛？都是老战友。
2: 你别，
5: 你看，
2: 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是拿东西啊，
1: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老李，老李。
1: 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儿来了。
1: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4: 真的？
1: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2: 哎，
1: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4: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
1: 回了骨头都没了。哎，老李，真的？
6: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6: 你好。
1: 这位是丁伟同志。
6: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6: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军长，
4: 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
1: 我下次注意。
4: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6: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1: 邀请，邀请，
2: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请，
6: 来来，请，
1: 来。
6: 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能喝，
7: 这我有经验。

0: 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带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啊。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
0: 想他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呐！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2: 对对对，你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哎，你会跳舞吗？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3: 哎，我会，
4: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2: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
4: 是不是老李？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3: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4: 绅士风度是个啥？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
3: 啊，
4: 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
3: 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5: 就是，
3: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烈是不好的意思，烈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5: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 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2: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笑>
0: 好好好。 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3: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4: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
4: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学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6: 走，
4: 快走吧！
3: 我不会，
6: 这我家里没事，不着急。
4: 我不会，哎呀，
3: 喂，快快快快快！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的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 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
0: 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2: 哎，老孔。
0: 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军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去了
2: 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3: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
3: 儿。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3: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3: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8: 我先走了。
9: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10: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1: 小张，
1: 李局长，你迟到了。啊，
11: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1: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11: 好，
1: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11: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3: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3: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3: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3: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呀、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 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3: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1: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6: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1: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6: 你和他谈什么？
1: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

0: 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1: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0: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1: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0: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1: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0: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
3: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靖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傅祥、吴靖宇等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七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筑起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在安海镇，王小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小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小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小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1: 本周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2: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2.47，同比改善0.03，优良天数比例达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3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3类，葫芦溪杭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4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0: 本周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2: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3: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2: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4: 这个奖助学的事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2: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 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本周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5: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艺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艺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7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8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6: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5: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3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艺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0: 本周，记者从西苑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长力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2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7: 在长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8: 物流产业园分为2期建设，1期为那个混检中心，2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1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3层，局部上到4层，预计在今年的8月底封顶。2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7: 据悉，长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AI 驱动风险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8: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的3月底，完工。
7: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1: 本周记者了解到，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伫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2: 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9: 这上面这条路是蓝星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和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2: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9: 总共我们村里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

0: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代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1: 陈代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2: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1: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3: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1: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4: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三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觉，你也不要上刘知义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把枪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力抢救。
1: 是。是
0: 袁忠全，
2: 把他放下。

0: 这我亦然能降啊！
1: 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伟元为参谋长写了挽联：
2: 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3: 耳拙，今已，留取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近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 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殉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4: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5: 来啊！杀了我！我的命换你们参谋长的命！来啊！杀了他！杀了他！
4: 毛平，朱军长，他们去回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辕门才、祝云清和天鹰带队伍守住了，寄回了湘军3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信连化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6: 正是庚合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4: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7: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 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碑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8: 他爸。 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友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友家这份心。
5: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友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我爸知道。
9: 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10: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 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试探攻打不砍我们。

0: 第二道，第一把障碍，把巨端的矛主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二十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第四道，把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揪住射击掩体，至少要四道建好，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一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筒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委员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洋界。

0: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钢甲众志成城。黄杨剑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小遁。
1: 这个诗写得好，毛爷，朱军长，这是宁康县尉送来的。
2: 两支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3: 江西军系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也是一条蒋介石的口，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
4: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老爷，哎，老爷，哎，老爷，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2: 认真，
1: 朱警长，朱警长，朱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3: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1: 茅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才，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茅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3: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
4: 人呢？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3: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4: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3: 不要等，现在就去。
4: 是，
3: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3: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1: 等一下就还给你。
3: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4: 明白。
1: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3: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
1: 嗯，黄杨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地等在新城，随时过来血洗茅坪。
3: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1: 嗯，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二十九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朱修金、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3: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联华就增加了一万多党员。
1: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5: 特别是湘赣边界一打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1: 纷纷反水，
5: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3: 你打算如何处理？
5: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1: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
5: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临江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3: 调步云山的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5: 好，我去通知。
3: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周军长下山，到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1: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在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

0: 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1: 对，
0: 32团一营，由牛亚皮坝上绕到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岭。
2: 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3: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快快加油！
4: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朱宁刚的禁卫团。
5: 肩上扛的是什么？
0: 应该是浸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打杀了。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6: 炸！

0: 楚进展，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信，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一过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世义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去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2/3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里。
2: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朱毛姓朱名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2: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1: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
3: 上个月就免掉了。
1: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2: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3: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2: 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蹬草鞋打仗训练。
4: 坚持！

0: 红米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任职的信上，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
1: 只是严厉批判了芒洞主义的错误之事，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念他们。
0: 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三河坝一别，虽然仅仅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
1: 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润之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的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0: 我正准备回复润之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0: 我来回复润之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润之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1: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嗯。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 原来这里是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需要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碗盆。 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
1: 制作人中白
0: 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 护理好了一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2: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3: 红九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当护士。
6: 好，农忙。
0: 下令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7: 是，
8: 欢迎，
9: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一分一元。
10: 共募得1000多元，
11: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是，
12: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3: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14: 要做红军，
15: 要做红军，
16: 要做红军。
17: 天气寒冷。
18: 快送伤员进医院！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9: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
18: 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哪里的话，
20: 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大家都等你回来呢。子清，这是朱军长为您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 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儿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19: 谢谢军长，
18: 回去，回去吧。嗯。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晴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
3: 下。
0: 陈毅同志，
3: 周警长，润之，
0: 彭德怀，黄公烈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3: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0: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遇南还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3: 好。这是黄公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略写的一首密诗，黄公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念念再去喽。啊，
3: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支持，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3: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4: 快去通知何长工。
3: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
1: 嗯，
0: 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5: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结远、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警6连纵，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界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泽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你们上去，说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1: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2: 不吃，
0: 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1: 要听组织的。
2: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10天半个月，肚子没有问题。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下来，护送你们上山？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能获取得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好。
3: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珠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2: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不仅免去他湘赣剿共总指挥，所有职务全部免掉。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罔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2: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

0: 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1: 千丈之地，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0: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1: 看来朱佩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2: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一时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0: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 总算要霸占西边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3: 发电，
2: 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元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0: 好，我去安排。

0: 彭策怀，曾代元向诸王红四军报道。
1: 辛苦了，
0: 王爷。
2: 苏军长，
3: 黄公略同志呢？
4: 留在平江、浏阳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老爷朱军长问好。他想，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5: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6: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警卫团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1: 这是搞什么吗？
0: 把绵营都还回去！执行命令，
6: 都还回去。
0: 还回去！
7: 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
8: 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
7: 我建议，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好。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
9: 快穿上。

0: 先生，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乡 他就是恩来同志蒋楠，革命的母亲，叫陈菊岭吧？
1: 对，叫陈菊岭，忙我也好。哎，
0: 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红五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他。
1: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不要。
2: 有家来先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
3: 路上连进货4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2天就上来了。
2: 不称心的是，有2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
3: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
2: 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听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布匹棉花也会有。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邮件收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他跟我讲，密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 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3: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为了这封信，子辉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伤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0: 恩来写给我们来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2: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象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3: 回想起跟玉洁兄在南昌一起战斗，
0: 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在三河坝本地。 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玉洁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 似有千里神交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一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井冈山一员。
3: 事端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柏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
0: 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
4: 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朱毛赤匪。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 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朱毛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5: 是。
4: 此次出击，共十八个团，分五路，向临江推进，直捣大小无解。第一路赣军李文斌，你的第二十一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雨仁，你的35旅和周回元，你的14旅驻太和有心，从七七岭。
1: 向宁冈推进。第三路湘军王建军，你的三个团主莲花用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四路军吴尚，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泰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

0: 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付翔
1: 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田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七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八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助企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在安海镇，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三元食品有限公司、嘉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晓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0: 本周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2: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2.47，同比改善0.03，优良天数比例达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3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3类，葫芦溪杭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4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 要压实工作责任，

0: 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1: 本周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2: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0: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3: 这个奖助学的事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啊。
0: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本周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茂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4: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2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7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茂电镀疾控区，8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5: 因为我们来到华茂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茂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4: 华茂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3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翼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1: 本周，记者从西园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长利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2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0: 在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0: 据悉，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 AI 驱动分拣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1: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的3月底完工。
0: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2: 本周记者了解到，英林镇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伫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3: 英林镇93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4: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维园。下午4、5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3: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4: 总共我们村里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3: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识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5: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那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6: 本周，晋江市第5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正式开课。来自磁灶镇、内坑镇、陈代镇的400名企业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
3: 陈代镇参训学员安排在 B 班，课堂教学环节，行业专家围绕安全生产问题整改与火灾处置主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授课，并组织参训学员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理论基础。
7: 我授课的内容就是通过那个火灾视频，那个查找火灾隐患。主要的目的是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那个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3: 随后培训班开展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教学，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相关知识要点，并组织学员逐项实操现场考核，让参训人员把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本领。
8: 现在就是说都要倡导安全生产，我们这块我们企业也是一直在跟进这一块，然后像经过这些培训的

0: 的话，确实对我们企业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管理人员有这样的安全意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向下的推进，去给我们员工去做培训。
1: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两天，实行理论教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课程涵盖制鞋行业安全标准化、隐患整改、案例警示教育等内容。学员分批到实训场地内坑消防站开展灭火器、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完成考核，同时辅以线上测试检验学习成效。
2: 现在是开展的是第五期的培训，那我们这次有三个镇，400个学员，主要目的就是让企业的所有的安全企业管理人员就是能够真正的来到学院里面，然后参加所有的培训，然后能够回去达到培训一个人带动一波人，然后把真正的这个消防的一些能力能够传达下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1: 是。
0: 你部由长陵临县进攻八面山，第五路刘建绪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不得有误。
2: 是。
0: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
3: 活捉
0: 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2: 谢蒋总司令。

0: 王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两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井冈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两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砍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4: 对，做棉砍。
3: 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砍。
4: 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来。
3: 走之前，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哥三个一眼。
5: 那天会师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4: 你真以为我看到？两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5: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4: 我是怕你太吃力，你爸这里又等得急，只好说看到了。

0: 看不看他都一样。你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
1: 嗯。
0: 没听王佐主任讲，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0: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林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
2: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田孩子的一点心意，拿着。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0: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2: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活计。
4: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5: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4: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0: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
4: 先冻着。
0: 只好先冻着了，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6: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7: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二十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8: 彭局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6: 黄杨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这个党代表也要表个态度。
9: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

0: 早破害，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润之，你的意见呢？
1: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不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乡亲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 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2: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新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3: 你那个时候在永新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2: 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
4: 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横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润之先生。 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的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 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的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2: 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纪要秘书的？
4: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 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尖锐、真实。朱军
2: 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润之在他身边。
4: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 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 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它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
5: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 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师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师团团长。
6: 是。
5: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师团党代表。是。袁文才同志的32团与彭团长的30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 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6: 明白？钱委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
0: 和红色政权都要保重。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28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军长。
1: 是。
0: 子清，你的小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2: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0: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湘赣边界，当组织工作。
3: 明白。
0: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地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敌人对井冈山进攻的压力。无论是留下还是转移，都是对每一个战士生死考验。如果有谁
2: 对革命产生怀疑，不知道红旗还能扛多久。给他们好好做思想工作。做不通的，就劝他尽快离开。
5: 是。
2: 我们之所以选择赣南，它的有利条件在于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与闽西、粤北山区相连。那里的群众基础好，
5: 活动范围大，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16组缺。中国革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工人和农民就是我们红军的基石，农村一定是红军的根据地。我来讲一下明天召开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情况。为了安全起见，前委会决定，在北路村2公里处废弃多年的老宅内集中。两项内容：第一，
2: 传达刚刚下发的中共六大正式文件。其二，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并通过的决定。会议结束后，我希望各团抽调一部分力量，配合当地党组织，尽快下去部署井冈山需要转移进山的乡亲们，特别是老人、生病的，以及孩子、妇女，要找好安置的地方。他们的吃饭问题，要做长久打算。
4: 还有我们的伤兵员们。现在是人多山洞少，每个团从步云山抽调200人去挖山洞，明天一早就去。
6: 是。
4: 大会散了，小会一定还在开。刚到这里，我说要给朱军长做双鞋子，他总是不肯。这一次， 他没有反对，应该是要走远路了吧。井冈山的老百姓，如果知道大部队要离开，一定会寝食难安。茅坪这里的乡亲们，现在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门打开，看看红军火房的烟囱里，是不是有烟冒出来。
6: 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他们对这里 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了。没有问题的，老百姓心里清楚，井冈山是朱毛红军的家。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回来的。淮阳界一战，他们一走就是2、3个月，这一次就算多几个月也没有关系的。毛委员讲，这里乡亲们的对敌斗争经验是一流的。
7: 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的首领看待。
5: 这里首领，军营完全建筑，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我们前几天还号召绿林兄弟加入红军，与我们党齐心合力，共同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马上就出现这样的调调，不可以的。如果传达下去，袁文才、王总会怎么想？扰乱军心，
0: 土匪不过是地主豪绅的叫法。
8: 这些人的大多数也是深受剥削压迫才占山为王的，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中央也不应该这样看待他们。
0: 上次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国后，来信中没有讲到这个问题。中央这个政策不应该是针对他们，问题是这份文件不止我们手上有，这里的各地方组织他们也有。如何落实条款，我们无法干涉。我看这样，我们把这两个其中一人带走。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

自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根纱线，两翼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